0: 听到的歌来自苏慧伦，这首歌叫《贵的可以》。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没错，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大家有没有感觉过在日常的消费当中有哪些消费陷阱、你曾经进入过或者被你一眼识别出来，
1: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也谈不上什么陷阱吧，它可能就是一种营销策略，
0: 就你进入了他的这个策略当中，
1: 然后呢就是别人就是你可能也看穿了，但是你没办法，你有时候你买东西你就是要买的，
0: 成功的被他们的营销部门给预料到了，
1: 是营销到，是不是？然后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听众他说打王者被投诉，说我故意送人头脸，可是我明明就是我太差，我打不过，
0: 被投诉
1: 气得我就充值，这算不算刺激消费？
0: 队友抱怨自己是不是？
1: 对啊，就是投诉，就是可以一键投诉你嘛，
0: 还可以投诉，
1: 当然可以投诉啊。
0: 投诉有惩罚机制吗？
1: 有一些就很长时间不能登号。嗯，
0: 这怎么取证啊？
1: 因为他有一些I don't know，
0: 就是后台会有这种游戏视频
1: 保存，因为我就举报别人就举报成功了，就有一次也很幼稚啦，就是因为有一次事情是这样的，我怀疑跟我打游戏那是个小学生，现在小学生都上学去了吧，这样说应该没有关系吧。因为就是我上次玩那个就是吃鸡嘛，然后玩我就是我们就打死了一个坏人呐、因为除了我们队友圈其他都是坏人，然后我们他就有那个盒子就可以去舔装备，你知道什么叫舔装备吗？就是他那个就是他死掉之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盒子，然后他本人所有的装备都会在那个盒子当中、你就可以去到旁边然后去捡他的装备了、就更新一下自己的装备嘛，然后就丰富一下，就在这个时候啊，我捡装备我队友把我炸死了嘞，
0: 他是故意的吗？
1: 他就扔了个那个炸弹把我炸死了，然后他也不救我。
0: 他炸死你的目的是什么？
1: 他要独享那个盒子，是这要吃我的盒子。
0: 这是什么队友啊？
1: 哎，你不是要命吗？我反手我就一个举报，我跟你讲，我就投诉他，然后就投诉成功了。
0: 你们打游戏啊？
1: 你们坏吧？
0: 还投诉成功了？
1: 他成功了咯。
0: 然后呢？他会把那些装备还给你吗？只是单纯的泄愤。
1: 我死了啦！还要还个屁啊！
0: 所以就是单纯的泄愤。
1: 泄愤呐、啊！对呀、就是广告死，就是真的是，啥人都有，家人们，这也没办法。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有一些美甲的，
0: 美甲哦，
1: 知道你不会走，越好说话就越被杀熟。他说相熟的美容院就会杀熟哦。
0: 哦，所以你们都是这么，是你们实际经历吗？还是你们就是熟人和熟悉的人店呢？所以我一直在被杀熟，是不是？
1: 对呀、啊，杀的您死。
0: 哈，就是熟人和熟悉的人店呢？所以我一直在被杀手，是不是？
1: 对呀、啊，杀的您死。
0: 哈，我昨天
1: 玩的是和平还是三角洲？我带你飞，我超厉害的。
0: 他不吃鸡吗？不是说了吗？
1: 和平
0: 啊！我不是刚刚跟你说我昨天晚上去吃那个油炸吗？我说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过那么贵的油炸哟。
1: 对，
0: 而且那个油炸店的老板，我觉得他们在走一个店铺的营销，就是拽拽子的路线。
1: 哦，
0: 因为点单的时候，
1: 他们店最近很红，大家有知道那家店吗？叫爱马仕油炸。
0: 对，
1: 人家叫爱马仕还不贵呀。哎呀，没给你配货就不错了。什么？你想吃牛肉串啊？你先买80个那个什么辅助，得有包子。
0: 我老实讲，我这个人吃油炸，我基本上点的全是豆制品。
1: 哦。
0: 所以其实昨天我也没有点多少东西，然后买单67块。
1: OK。
0: 那个我点的量就是平时我在那个张树林附近吃个油炸，大概30块钱的量。
1: 张树林，你吃哪一家？无名吗？
0: 不是，就是一家，
1: 无名很好吃，
0: 就是有两家油炸靠在一块的，另外其中一家、但好像不是那个大家说
1: 的
0: 一家，对对对、但是那家很好吃，关键是呢、
1: okay.
0: 他走一个拽拽的路线，因为点单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那个墙上好像有写一个什么本店的东西特别辣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我来个微辣吧，其实我没有读完他那段文字、然后呢那个在油炸的里面有一个那个老板、然后我没有注意到大厅里有坐另外一个人、然后大厅里就突然传了一个声音说哦，微辣你们可能吃不了哦，我就看他，我说什么
1: 吃不了，
0: 他说你就看着中间那个瓷板上的字啊，他说你们如果是要吃微辣的话，建议你们再降一个档次吃宝宝辣。
1: 我那个什么，
0: 我们其实他说这个都无所谓，关键是他讲话的语气就透露着一种说这个东西你们吃不了，你们如果要吃的话就吃那种。
1: 我跟你讲，要我你硬吃，点中辣，点中辣硬吃。
0: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
1: 点了宝宝辣。
0: 我其实本来想说我跟我一起同行的是一个重庆妹子啊。我说拽个屁呀、
1: 但我跟你讲，重庆人吃辣真的很一般。
0: 我们就想，其实我们是想说不想吃那么辣。
1: 对呀、我们又不是为了要吃辣，我们是为了吃油炸。
0: 但他们店可能有这个，有被当作是一个宣传的卖点。
1: 就是一个营销的策略吧。
0: 对呀、那个语气那个样子，就是到底什么？好，多少钱？我说多少钱？
1: 对呀、
0: 我说你待会可以送到那个对面那个火锅店吗？不行，我有好多事情要做。 他说你留个电话，我都好了打电话给你。不要生气，你先不要生气。
1: 我已经把鞋脱了，准备开始打人了。
0: 然后我们吃的过程当中，
1: 哦，
0: 他倒是蛮快就烤好了，然后送过来之后
1: 炸好了，不是烤好了，
0: 哦，对对，炸好了。然后呢，其实炸的还，我觉得炸的是确实不错的，
1: 味道还不错，是不是？
0: 但是呢，我并没有觉得它的酱料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酱料其实辣椒味太重。
1: 哦，
0: 确实有像
1: 他
0: 说的，
1: 对啊，说
0: 那个宝宝辣，它确实是有一点点微微的辣感。
1: 对，好像有听众说前两天晚上听晚高峰说盒马的会员就要到200多，是吗？他说我去看了一下，
0: 到200多什么？
1: 有各种限制模块，还没有亲友卡，瞬间就觉得可以疯狂白吃白喝的山姆亲友卡真的很值得啊！有要200多吗？
0: 盒马的卡不是几十块钱吗？我记得
1: 啊，我有那么多钱去买，不应该不是吧？因为
0: 现在知道牛奶都是自己买的了吧？
1: 哎，等一下我在哪里看啊，哦？会员，嗯，我已经省了300多块了，他说。我看一下啊，要多少钱？续费是不是？
0: 我记得没有那么贵吧？
1: 哎，真的耶！
0: 我看
1: 258一年立即续费，犀利呀！
0: 连续包你228，
1: 你不要乱点嘞！我跟你讲，不是花你的钱也不心疼是不？哎，为什么这么贵？我当时买的时候一定没有这么贵。
0: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体验期的时候好像几十块钱而已。
1: 是88还是多少吗？我已经忘记了，这么贵啊！现在，还有听众他说消费金额也是消费陷阱。什么叫消费金额也是消费陷阱？什么意思啊？
0: 讲清楚哦。
1: 哦，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我之前有看到过这个图片，就是那种什么，20几、30几、50几、100几，然后几个加起来就是1000块了嘞。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没有想过说，喂，我这么小零星的消费居然可以花到1000块这么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
0: 他们就在网上不是有那种嘛，他们就列一个那个数学公式，什么36加58加47，
1: 对，
0: 加加加，最后加出1000。
1: 对。
0: 我说，
1: 对啊，所以就觉得说，哦，他说这种金额也是一种陷阱吧。
0: 对对对。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曾经见过哪些营销策略，然后你可能为此买单了，买单之后呢，你清醒了认知之后，你就发现，哎，好像他是为了让我花更多的钱。
0: 他们在问我说张树林哪家油炸好吃，我说的张树林哪家油炸呢？
1: 他不说了吗？
0: 好像不是你们说的那一家。
1: 不是，他不说了吗？两家油炸挨一起旁边的一家。
0: 那我告诉大家，
1: 他也不知道叫啥名，
0: 具体辨别，就是你如果面朝那个老汤店。老汤店的左边有一家油炸，左边的那家油炸的再左边还有一家，就是再左边那家。
1: 哦，
0: 就是一对老夫妻。
1: OK，怎么我感觉你说的就是我说的那家油炸呢？
0: 有可能啦。
1: 但你知道牌子吗？上面没有牌子还怎么样？
0: 我忘记了。
1: 大家去找一找。
0: 但好像也没有明确的写什么牌
1: 子。然后他们说那个刚说那家很贵的油炸是哪一家？红都的爱马仕，爱马仕油炸不是很红吗？爱马仕油炸。
0: 你要能够接受他的那个态度哦，我昨天就是。回到座位之后，我们两个就想说，
1: 好气是不是？
0: 还什么啊？
1: 没生气。哎，那个除了宝宝辣还有什么辣？
0: 还有就是微辣、中辣。
1: 哦。
0: 然后重辣，
1: 就是、然后就是宝
0: 辣，
1: 就是宝宝辣。
0: 但
1: 宝宝辣在下面没有别的辣了吧？
0: 没有
1: 英辣还是什么之类的？
0: 英辣。
1: 我就想问一下嘛。
0: 然后他们店有那个，我昨天点了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油炸店看到过的，他有炸小河虾，而且把小河虾串一串，
1: 好家宝。小河虾
0: 吃个新鲜吧，我觉得。
1: 我也觉得，我不是特别爱吃，爆炒可以。
0: 对。
1: 炸的我一
0: 听，因为它炸的就是酥脆的那种蛋白质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对, 对、一拌好，好，哎，味道怎么样？你觉得值得吗？
0: 我觉得它炸的技术还不错。
1: 哦，就是。
0: 但其他我觉得就是太贵，以及太拽。
1: 现在油炸很贵嘞，你说这话。
0: 不是那句话，你能想到吧？你真的兴高采烈的点一个油炸，然后你说哦，给我来个微辣哦，微辣你们吃不了。
1: 你没发现你说完这句话我在四处找，你知道我在找什么吗？板砖呐，还是什么之类，我想说有没有趁手的武器呀，现在真的很气听起来。然后跟大家推荐一款蜂蜜啊，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黄芪花的那个花蜜。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蜂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然后大家点击购买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黄芪花的花期特别的短，一年只采一次，所以它比较这个珍贵吧。然后呢，市场卖价大差不多一瓶就是500克的大概就是70-80块钱，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199块钱到手4瓶，每一瓶大概就是不到50块钱，反正非常的便宜，每一瓶也都是500克的。因为有很多朋友他们就说，哎，一次性买这么多蜂蜜吃不了。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前天才知道，就是你其实你的家里的长辈比你知道怎么懂吃蜂蜜。
0: 对，而且其实蜂蜜的
1: 可以给家里长辈分一分，
0: 食用场景还挺多的，
1: 非常丰富。你比如说早上起床喝一杯可以润燥，对吧？尤其是秋天到了，这种就很燥那种，我不知道 知道你们有没有，哎，可能是我活底子的原因，我真的好燥。
0: 就日常冲那种温水冲蜂蜜其实也很好，
1: 你喝起来的话口感也很舒服，你喝下去人也很舒服的，
0: 对肠胃也很好。
1: 对，而且呢就是它也可以给大家身体补充一些能量、
0: 嗯、
1: 有的时候比较容易疲惫啊或肠胃不适啊，有一些人不是说那个嘛，就是喝完酒之后他们第二天就会喜欢喝一点
0: 蜂蜜
1: 水就肠胃就舒服一点、
0: 嗯、
1: 因为它本身呢还有这种多种维生素氨基酸活性酶，所以呢它对于身体来说是特别棒的。而且有很多的家里面也不是单独喝蜂蜜，就是你备也要备一瓶。
0: 对对对，
1: 你说谁家没有一瓶蜂蜜呢？对不对？
0: 对，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其实基本上都会有蜂蜜的，
1: 多多少少都会有。
0: 嗯，
1: 然后所以大家如果
0: 只是大家会觉得说、哦、我一次买四瓶蜂蜜会不会太多呀，
1: 可以跟家里人分一下，认真的就这个蜂蜜其实还真的挺好的，199块钱到手四瓶。如果你单瓶一瓶一瓶买的话，你在超市里面起码80起步的，
0: 对，七八十块是要的。
1: 因为它是黄芪花的花蜜，
0: 没错，
1: 就是黄芪花蜂蜜采了黄芪花然后再酿的蜜，这是黄芪花蜜、
0: 嗯、
1: 而且它本身它的波美度是42度，是天然成熟蜜。大家能知道这几个字虽然简简单单说出来，你知道这个天然成熟蜜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哦，因为有市面上有很多那种劣质蜜，兑水的咱就不说了吧，还有一些给那个直接给蜜蜂喂糖的，让他们快速成蜜的，
0: 对、嗯、
1: 那种成熟度都是不够的啊，对身体来说肯定它的这种营养物质吧大打折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蜂蜜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啊。
0: 是的，今天已经星期四了，我们不知道下周还会不会继续卖这个蜂蜜。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观望了几天之后，我觉得你如果要买的话就赶紧吧、啊、
1: 是是是，
0: 嗯，
1: 哦，有朋友他们说八八 VIP 盒马会员68一年，哦，那我就是68，我也88 VIP。他们说盒马就是这么贵啊，第一年88淘宝会员，后面续费都是200多啊，这么贵啊？
0: 哦，是这样的吗？
1: 啊，那我不续了嘞。
0: 八八 VIP 不是一直在自动续费吗？
1: 自动续费
0: 每年都88吗？
1: 不是，那是88 VIP。
0: 哦哦哦，淘宝会员，
1: 嗯，
0: 淘宝会员又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淘宝会员你不知道什么东西吗？
0: 是干嘛的？
1: 88 VIP 你没有吗？
0: 我有啊。
1: 对呀、啊，那你还问个屁呀、啊？
0: 那续费不就是88吗？
1: 不是，但是他说的是盒马。
0: 哦，
1: 盒马是超市嘛。
0: OK， 我知道了。
1: 哦、
0: 嗯，
1: 懂了不？然后有听众他说前几天去跟朋友去江坊吃老头油炸，也很有名哦，3个人92块钱，含6瓶红苹果。怎么喝那么多？
0: 3个人92，我觉得说算比较合理。
1: 一人喝2瓶红苹果，是不是因为很辣？也太多。
0: 但红苹果一瓶也没多少啦。
1: 那也太多了吧？
0: 因为你在吃油炸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喝一点饮料的喽。
1: 是不是？
0: 嗯。
1: 有听众他说有一种造价软件锁，就是杀熟客，年费制，年年看客户涨价的，有的客户涨价，有的客户不涨价，价格也不公开透明，就是手各种涨价手段呢。哦。
0: 但它是基于合法的基础上吗？
1: 嗯，对呀、啊，是哪种啊？
0: 嗯。
1: 有听众他说我经常消费的有一家店，我充值了1000块钱，因为他们跟我说充值1000可以打8折，等我充完之后再消费，才被告知充值的钱一次只能用30。哇，那用很多次。但是我瞬间感觉被套路了，也怪自己没有问清楚就冲动消费、
0: okay、
1: 还好这家店没有倒闭，现在还有200-300块钱在里面。
0: 哦，就没有
1: 事先，是不是剪一次头发就30？
0: 就事前没有讲清楚。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今天剪头发是60块，你只能用30。
1: 商家就说，哦，不好意思，哦，不是说我没讲清楚，是你没问。
0: 哦，不好意思，这个卡用不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人当时跟我讲话的语气，
1: 就微辣吃不了，是不是？
0: 当然，我觉得他可能是他们店的一个整体形象包装。
1: 哎，他们说怎么给蜂蜜喂糖啊？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0: 嗯。网上找一找呗，
1: 是真的，你们去看一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嗯，
1: 有听众他说良品铺子无限反复充值，每次充值送的也不算多，反正就哎呀总是要用的嘛，能优惠一些是一些。我现在吃不起良品铺子，我觉得好贵哦。
0: 我没有买过良品铺子的任何东西。
1: 哇，
0: 我是不是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呀？
1: 天嘞，王金嘞，
0: 还有那个什么
1: 贵
0: 压低压低
1: 压低压低

0: 见毛家锅啊。
1: 但我买过来一份。
0: 来一份买过是不？
1: 对，
0: 哎，就稍微搬回城喽。
1: 搬回城。
0: 我觉得良品铺子是贵的。
1: 是吗？
0: 嗯，我每次去买一点点，感觉200块就
1: 没了。高铁站好像有个良品铺子，是不是？
0: 很多啊，大哥，超市、商场里面都有啊。
1: 我知道，但因为我没有那种就称斤买零食的习惯。
0: 他也可以不称斤啊，一袋一袋。
1: 我知道他现在有很多包装类的。
0: 对，
1: 嗯。
0: 好贵，我觉得它现在是高端零食，我有点吃不起。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大家有没有在日常的消费场景当中觉得说，好像有某一次你有被人家套路，或者你有进入到他们的那个消费策略选择的人群当中，
0: 对，
1: 或者说你觉得你掉入了一个消费陷阱，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
0: 是的，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感觉最大的消费陷阱就是我自己。我爱上了养鱼和养花，我深有体会。今天觉得灯科鱼好鲜艳，明天觉得美人鱼系列很闪，过两天又觉得鼠鱼肥嘟嘟真可爱。养花也差不多啊，一刷直播全是想让人买的，我钱包受不了啊。
1: 哦，花鸟虫鱼挂的他是。
0: 可是花鸟虫鱼好像没有，就单品没有那么贵吧。
1: 有一些很贵哦，
0: 就是他说的这几个都是贵的嘛，宝宝，你说的这几个都是贵的嘛，因为我不太懂。
1: 不管贵不贵，你看他这种买的这种今天明天的。
0: 对对对，因为他每一天都想买嘛，是不是？
1: 他存得到钱呢？
0: 他存得到啊！哈耶，才两个字钱，
1: 分嘛就是、
0: 全都分不了。哎呦，好难哦！
1: 你到底在讲什么？
0: 就是
1: 哪种语言呢、
0: 啊？南昌话，南昌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0: 创意装饰给大家安排的就是目前有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这个力度非常的大哦，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元，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然后再享受价值万元公益的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想掌握主动权，就可以找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现在呢，他们会有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模式，
1: 对对对，就是
0: 先让你
1: 满意，
0: 这种加装模式，
1: 你再把钱付了。
0: 没错，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
1: 嗯、
0: 比如说水电合格了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哎，这样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也是由公司兜底的。创意装饰呢，在家装行业有29年了啊，在江西的话，咱们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有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不管是材料工艺还是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装修，提前了解一下装修的模式，装修的趋势的话，先可以打电话去详细的、
1: 嗯、
0: 问一问他们这个展厅的地址，
1: 或者是有空的话你就去展厅当中看一看，
0: 去看一看。88206222，88206222。
1: 有听众说今天这个天气好奇怪哦，
0: 怎么
1: 空气又不好，开车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啊？今天好像是轻度污染的天气
0: 哦，这样子啊。
1: 是从昨天开始，就是整个空气悬浮就比较多，然后到今天就是空气污染指数就是轻度污染，所以大家如果是在户外活动的话，可以戴一个口罩防护一下啊。
0: 哎呀，有听众他说，盒马会员本来就是200多，后来针对88 VIP 搞了88的活动，结如果快到期，提示续费一般都是200多，但是你就等到后面，可能突然就变成88，可以选一个20的红包，或者是牛奶、鸡蛋、大米什么的，就相当于68左右续费了。哦，是这样子是吧？
1: 不续了，不续了，不续了。
0: 哦，不续了，不续了，太贵了。
1: 我现在已经转战小巷超市了。
0: 好气，好气，我也去小巷。
1: 你去逛过小巷吗？快去了。
0: 还没有逛，让他们形成一种竞争感。
1: 适合你，
0: 适合我，我早就知道了。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潮台969，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正在听到的是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说你的哪些消费的这个状态，你有发现商家有设置了一些让你花更多钱的一些途径，
1: 对，就是你进入到了他们营销策略当中，
0: 对，有吗？可以来讲一讲。
1: 是的，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听众他说，今年618我在某款办公软件充值了3年的会员，主要考虑反正要用的，充3年还送了视频会员，算不算被套路？我觉得因为有一些套路是你必定要消费的，这个就算不上。
1: 我觉得这种除非你
0: 让你
1: 有一日发现说，哎，有一个比这个更优惠的活动，
0: 嗯，
1: 你会觉得说，哎，亏了，我不应该一直充3年的
0: 之类的，
1: 因为它又没有什么保价的措施，
0: 因为肯定3年的费用总体加起来要比1年的要贵一点嘛。
1: 对，
0: 但是你又摊开来摊到每一年，就觉得说，哎，好像要比单年便宜很多，
1: 嗯，
0: 是不是？还有听众他说，嗯，我感觉临时很忙很划算。
1: 临时很忙，
0: 嗯，临时很忙啊，嗯，什么压低压低啊，这种临时的比较便宜的价格。
1: 还有听众说，游戏里道具的充值啊，比如花8888买50个盲盒，然后花到10000就可以领取一个宝珠，
0: 哈。
1: 然后我们都花了8888，肯定是要凑到10000去啊。
0: 对啊，
1: 啊，不然嘞，领宝珠啊。可是去凑单的时候呢，要花1112的道具，就没有或者感觉性价比很低，所以呢，就又花了一个8888来凑单呢。
0: 哈。
1: 另外呢，就是 C 董家呀，一天要搞一些新品，最近又搞成柿子蛋糕，看着那么好吃，又充值啦。
0: 是。
1: 可是如果人家是因为商品给你带来的吸引力，我觉得就不算是陷阱吧。
0: 嗯，因为商品本身
1: 甚至算不上策略，
0: 对，
1: 是人家推出的新品，
0: 是你自己愿意买。
2: 对啊，我要哭了。
1: 所以今天节目等到我们到9点的总结的时候，就会说一切的陷阱根源都在于自己。
0: 而且你知道吗，家人们，7点多
1: 有在于你的心魔。
0: 有一个朋友，有个朋友说买酱油送小推车，我已经下单了，我让他帮我买了耶。
1: 那个小推车应该回来是要自己组装的哦，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0: What 啊，他应该会给我组装好的，他人还蛮好的，讲真的。
1: 你是寄到他那儿吗？
0: 他那儿，他的孩子们会帮我组装。有听众他说办洗车卡就是一个消费陷阱啊，哦，
1: 我再也不会办洗车卡。
0: 他说本来不会那么频繁的洗车，但是有了洗车卡之后就觉得要用完呢，就紧去洗是吧？
1: 我最后一次办洗车卡的店，后来就是莫名倒闭。
0: 哦，你就不办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总共就可能洗过3-4次而已吧。
0: 哎，我问一下大家，前段时间是不是有人在我们不是有一个听众野生的一个听众群里面吗？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听众是不是说武商地下停车场有一个洗车地方洗得很好？
1: 哦，贵吗？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问一下贵不贵。
1: 哎，现在市面上洗车的价格大家都是多少钱啊？
0: 如果不贵我想去那儿洗。
1: 我是35，哎，一次。
0: 35啊？
1: 嗯，
0: 我不到。哎，
1: 你洗的多少钱一次啊？
0: 大概也是就差不多吧。
1: 对，因为我是没有办卡的嘛，就单次去洗的那个价格。
0: 但如果是办卡多少钱？
1: 但我基本都是固定在一家，我觉得最多也就是30吧，还能
0: 便宜到哪去？你固定在一家是不是就是
1: 就离单位很近那家？
0: 然后那家我其实我还想问一问你有没有卡让我用一下嘞，因为好像没有算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88的只有几个月，被推销的时候你没听清吧？啊，挣个嘎空！
1: 我不是被推销，我是在那个 app 里看到的呀。
0: 还有听众他说，小朋友的艺术照，小朋友艺术照怎么把你所有拍照片全部洗出来？因为其实成本很低的，
1: 嗯，
0: 当你面剪掉，就说你这张要吗？哦，不要是吧？那剪掉，这张要吗？剪掉，然后就别剪，别剪，我要，
1: 就死的雷了，赶紧我的照片的、啊，
0: 要的话就是21张还是41张，大概就是这样。
1: 可是剪掉人家照片，在法律上是允许的，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因为那你总不能我们又你不能
1: 我也没叫你洗出来。拿底片给我挑啊，我可以对着那个光看底片。
0: 你又没让我没洗不洗出来，
1: 而且现在不都在电脑上挑吗？干嘛要洗出来啊？
0: 那是当代了，那原来的时候哪有那么多
1: 哦。
0: 哎，你又哎多发了水啊，
1: 好坏哟。以诺还开得下去吗？现在
0: 该惨了，太钱了。赚大钱怎么说？
1: 就赚大钱。
0: 哎，是好有高子个了，晓得不？
1: 好有
0: 现在也
1: 好有高子是有点贬义。
0: 啊，好有高子是贬义吗？高子不是钱吗？
1: 就是、好有高子就是会说到高子，就是已经有一点就是表示蔑视的意思。
0: 哦，这样那不能说我真的好有高子，不能这样讲是不是？
1: 我没有听过这个话术。
0: 那你们一般高子是用在？
1: 就是有一点嫉妒啊，或者讽刺某一个有钱人的那种状况。
0: 哦，我刚刚是这个语气啊。你这是好有高子。
1: 哦，那语境蛮正确。
0: 还有听众他也说顺手买一件啊，每次在淘宝下单的时候就会在下方看到顺手买一件。
1: 现在就是那个淘金币的那个领取处，就会老是蹦出一些什么。

0: 的，就是那种，
1: 而且是它是第一批相对来讲性价比更高的 MP3 和相关的产品，
0: 因为它的这个是这么多年的一些捶打，所以呢音质这方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是360度 ACS 全景音效外加低音增强的，你听歌的话，人声是非常清晰的，低音也很饱满，
2: 对，
0: 就是声音干净也不闷，它有定向传音技术，所以呢就可以确保定向入耳，很好的这种保护隐私啊。然后再说到这个 AI 是啥意思，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有一些智能功能在里面，你比如说有一些同声传译啊，语音的答疑解惑啊，它是完全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0: 续航也特别好，它是单次听歌6个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一星期左右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现在呢有白色、紫色、黑色、玫瑰金，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
2: 根据自己大家喜好来选择，
0: 它是不分男款女款，大家挑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就 OK 了，它是耳夹式的耳机，它不是塞到耳朵里面的，所以不管是大耳朵还是小耳朵都很合适，你运动啊，你做个运动啊，对吧，现在有一些女孩子会跳一些舞蹈啊，就是学习舞蹈，
2: 对对对，
0: 健身操啊，男孩子跑步
2: 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
0: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入耳的耳机其实有点会让耳朵不太舒服，但是这种耳夹式的它又比较轻，单个耳夹只有5克左右，你轻到没什么存在感，然后这种的话又健康，对大家来说就是又好用，目前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只要10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2: 没错，
0: 它是蓝牙连接的话就是有效，有10米有效区，
2: 对对对，
0: 很远了，
2: 它可以去商城看一下，直接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就行了。
2: 我突然有个关于那个耳机的一些营销方案
0: 啊，是突然出现的吗？
2: 因为刚刚你有特别提到说男女不限，
0: 对，
2: 那如果把耳机做成有分男女的呢？
0: 其实现在很多是有分男女的，
2: 有吗？
0: 你可能没太注意，
2: 怎么个分法啊？
0: 因为女孩子她有一些就会做得非常漂亮，会镶钻，或者是说会有那种粉粉的，比如说有蝴蝶结还是什么，你可能没注意。
2: 我没有见过这种耳机、啊，
0: 甚至还有一些耳机盒，就是她自己，就不是耳机盒，叫耳机仓，
2: 啊、
0: 就是那个充电仓、
2: 啊，
0: 那个仓做的就很有。
2: 那充电仓呢？我见得多了，我。
0: 对啊，那
2: 我有那个变形金刚头的。
0: 对啊，那就是男性向的嘛。
2: 那个不明显吧？
0: 那还不明显呢、啊？
2: 可不可以把它搞得超明显的？
0: 有一些比如说耳机上面有钻的他就会，我觉得是比较偏女孩子喜欢的、
2: 哦、
0: 男生会喜欢镶钻，
2: 哦，撤回撤回撤回散会
0: 早就被别人用过了啦，
2: 散会
0: 刚想起来啊，不会不
2: 就是今天聊的话题，就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自己个人在某些消费场景当中有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那个营销者给你设定的一个范围当中，
0: 是的，
2: 或者说掉入陷阱里面等等，
0: 可以来说一说。有朋友说，二位老师早，我发现有些商家线下店还没有线上站优惠，我指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指出之后店员会按照那个价格给你买单，后来再买什么东西那个店员还挺好的，说你先查一下官旗吧，我们就会跟线上一样的价格给你，如果线下店便宜你就直接会用更便宜的价格，线下店也真是不容易、
2: 哦、就可以让你对比一下，
0: 你不先对比说出来，线下店也不会主动提出来，可能每个店员也不知道品牌线上的价格吧，
2: 有可能。
0: 嗯，
2: 哇，周凡说小海豚加油站加油送惊喜，小海豚你跑得也远，你加油啊，
0: 哪里是小海豚吗？
2: 易安达驾校那边呢，就过了天香园呢，
0: 天香园，哦，天香园我知道，那不远啊，
2: 高新大道过了天香园不远吗？
0: 天哪，你免费赠惊喜还不便宜啊，
2: 我的意思是说他个人的活动范围离那里蛮远的吧，
0: 哎呀我懂他，要是有惊喜我也去啊，
2: 你最好是会去，你那
0: 么
2: 懒，
0: 你才懒的哦，你最懒。有听众他说每次剪头发都忽悠我充会员，因为普通剪发69，会员只要25，哎，
2: 差那么多吗？
0: 因为要充值嘛。
2: 哦，我很久没有被那个要求给那个剪头发的地方充卡了。
0: 还有听众他说中石化的一节加油送积分自助洗车，就等于不要钱呢，不过只能洗外表。对，我觉得我外表我不用洗，
2: 对，其实我就是实在是觉得里面有点灰尘，我才想洗它，
0: 对，里面有灰或是有一些那种
2: 杂质，座椅里面的缝隙啊什么的，
0: 是是。哦，京东 Plus 的话它的生活特权可以请家政2个小时，还有就是寄快递
2: 该有死，我1年的 Plus 没有请过家政
0: 了，哦好该结了
2: 2个小时，
0: 该就没有这个机费了，
2: 哎，
0: 就完蛋了不。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是的，聊一聊就是关于消费陷阱或者说消费策略这件事情。
0: 对，就是你有为哪些消费策略买了单，然后你买完单之后你会发现，哎，他好像设置这个完全是为了让我再多花一点钱
2: 啊。也小燕也在小海豚加油站洗啊，
0: 啊，
2: 他我每次都去那边加油精洗啊，洗得很仔细，
0: 真的假的？哎，我要去咯。
2: 哦，不问你们就不讲。
0: 那个加多少油可以洗啊？
2: 800吧，我猜。
0: UAM 大的油箱啊，你油箱可以加几百？
2: 我现在每一次差不多500左右，
0: 加满是不是？
2: 嗯，
0: 我也是500左右加满。
2: 对，
0: 但是我不。

0: 想加太满，因为一次性也没那么多钱给他。
1: 什么鬼？
0: 我可不可以加200或者加300？
1: 你说钱要留到去充各种会员是吧？
0: 不是，因为好，就是最近你也知道，我就是没什么钱。然后
1: 我如果不是说会面临，比如说近几天当中有一个相对大幅度的油价下跌，我一般都是加满。
0: 哦，
1: 油价上涨哦！
0: 快点快点，你们快说去小哦上涨是吧？上涨今天买加满，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小海豚的话，我加多少钱的油？我刚是不是结巴了？因为太激动，
1: 过于兴奋。
0: 我加多少钱的油，他会给我惊喜？要排队不？
1: 你就挑一些非尖峰时段去嘛。
0: 哎，肯定，肯定。
1: 你哪有什么尖峰时段的？
0: 我尖峰时段全部都在做节目。还有听众他说，抖音商城每天都会送券，满多少减多少，我都忍不住把不着急买的东西凑单买一下。还有抖音经常会给你6折的券，都想买啊。
1: 这个好像
0: 为什么抖音不给我呀？
1: 就是一些那个线上商城的特点。就你就是明明就是点进去有一个固定的目标要去进行的，嗯，可是你一进去之后他就哐，他天上掉下一个红包几元，你点一下，
0: 我觉得可以买。
1: 点了之后他就会跳到一个页面当中让你去挑选一些你根本非目标的东西。
0: 但是有红包我觉得可以稍微买一下吧，是不是？钱就这么花没的，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加油没钱了吧？还有听众说 Plus 还有积分可以进行兑换的哦，这样子哦。
1: 可以换什么？我等下去看一下。
0: 现在碳粉打印机真的是一个坑。你等一下，机子不贵，耗材用不起，就是碳粉打印机。打印机确实是啦，因为耗材就
1: 是。其实有很多这种电子类的产品，就是你购买它本身是没有压力的，但使用的过程当中确实可能会遇到比如耗材的问题。
0: 他们有说那个，你说
1: 包括那个拍立得相机，
0: 那个我有，对，我知道，
1: 对吧？买来的时候他可能会送你比如一小包相纸，然后那一小包相纸你一定是用的很踊跃的，
0: 就是要把那个耗材
1: 用完之后你再去买，就觉得哇，相纸
0: 蛮贵。还有那个昨天有听众他说3D 打印机啊，
1: 对对对，
0: 其实打印机器本身
1: 还好，3D 耗材本来也很贵。
0: 你刚给我看那是什么耳机是不是？
1: 对，戴上像耳环一样的耳机，
0: 对啊，就是像耳环一样，
1: 超大一个钻，那个8克拉，
0: 就是超级多的钻嘛。
1: 他们说加200就能洗，适合你啊。
0: 200可以哦，嗯，王晶你有钱包，先借我100。
1: 那就相当于说，其实我们比如每次加油加满的话，可以洗两次车呀。
0: 哎，我突然想到，如果你给我100，
1: 省70元呢。
0: 你给我100，然后徐杰给我100的话，这样的话我这次加油。
1: 徐杰现在家里吃早餐，然后吸俩。
0: 因为我刚看他发信息过来，
1: 用了我的那个卡就算了，还问我要钱的。
0: 择日不如撞日啊！你就给我100块钱。哎，这样的话，那我们听众不是也很爱我们吗？嗯，然后每天有听众给我100块钱，
1: 每天给你100块钱，
0: 50行吗？100多是吧？有点。
1: 你一天赚多少钱呢？你？
0: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就是免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呀，行吗？
1: 你本来就免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直到你死去。
0: 没有啊，我现在也有一些花费啊。
1: OK， 你可以不花啊。
0: 哎，等一下，要是啊哈不收我的那个钱就好了。就开始。
1: 不要在广播里乱发轮子，要回旋镖回来打到自己。
0: 我了，他们说笑死了，原来是惊喜啊！我以为是送惊喜哦，我想说到底什么惊喜要送给我？是洗车的洗，
1: 对对对，就是精致的清洗，
0: 精致的洗车。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买耳机的话，嗯，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纽曼 S7AI 耳夹式的耳机，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发送文字的方式，就是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嗯，点击进去购买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这款耳机它是耳夹式的设计，不管是大耳朵小耳朵，就是人家说每个耳廓都不一样，所以有一些耳夹还是不太好用。那这一款的话，给大家安排都是比较适用的啊，不用塞到耳朵里面，耳夹式的，舒适度又很高，而且颜色很丰富，有4个颜色，白色、紫色、黑色，还有玫瑰金，别人家好几百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的功能，我们潮台好物商城金秋特价只要10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啊。这个 AI 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同声传译喽，语音答疑解惑喽，都是 OK 的。续航的话也是没有什么电量焦虑的，每一次单次听歌的话6个小时是 OK 的。还有就是它是纽曼，大家知不知道它是一个我们国货啊，就是30年的这个老品牌的国货，音质这一块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是360度 ACS 全景音效，外加低音增强，所以听歌的时候人声是特别清晰的，低音也饱满不闷，不是那种嗡嗡嗡嗡嗡嗡闷闷的声音，而且还有定向传音技术，确保声音能够准确的定向入耳，可以很好的保护隐私，不是说你打个电话别人都知道你打电话内容了，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嗯，质保有1年啊，就是不用堵着耳道，耳朵听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反正你出门走路啊骑车的时候也会更安全，不管是自己买还是送父母送爱人，非常的合适。
1: 对，反正耳夹现在的使用场景特别多，而且也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就耳机的方式，
0: 直接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 有的时候会进入一些消费陷阱，或者是这种营销部门的一些消费策略当中去。
0: 有听众他说，塞纳，我跟你讲，你把收款码发一下朋友圈，肯定很多朋友给你转。我不是。

0: 天想要那么多，就是每一天持续不断的这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工作，然后又有人给我转钱。
1: 会不会有人来把你抓走啊？等一下，我下节目说。
0: 谁啊？我只是问一下大家行不行？不
1: 行算了。我们这附近有一些医院的、啊，或什么的。
0: 不行就算了喽。
1: 总之有人妄想症发作。
0: 这样，我觉得你们真的好讨厌。有听众他说，为了薅盒马的会员送菜，我每次都是只是买大概20块钱左右的东西，每次都能，够拿一个会员送菜的礼物走，就觉得很赚。嗯，对，哦，因为会员送菜嘛，他有时候送送菜，我看最近还有那个小小的牙膏，嗯，还有抽纸，还有湿纸巾什么，我觉得还蛮好的啊。
1: 对，还有听众说到关于各种平台会杀熟的事情，嗯，然后他说他有个吐槽的，就是很多软件的开屏广告，摇一摇跳转其他软件，很恶心，手机稍微动一下他就跳。
0: 对，好讨厌哦。
1: 这个是不是现在有在被管控啊？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嗯，就你可以投诉。
1: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比较少看到这种事。
0: 还有听众他说，有的时候直播间买的商品，尤其是洗护之类的，总是送送送送送送送紧送，感觉永远用不完。哎，现在对于那种送商品来拉低单价的，我就会稍微理智一点了。嗯，对，我也会，我也会稍微理智。
1: 有非常冷静的听众哦，他说他高中的时候呢，纽曼出了 MP3， 那时候我真的好喜欢那个牌子 MP3 哦，质量非常好。
0: 是是是。
1: 但是呢，我本人是一个不喜欢充值的人，有些餐馆充值多少送多少这种，我是不会充的。我这个人就是信奉一句话。便宜买穷人，不会掉进陷阱。
0: 好，我们进行宣传。
2: 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3: 潮台969，潮台96.9，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1: 潮派早餐，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号码。创意装饰目前有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用这种比较便宜的价格装修的话，可以最近考虑一下创意装饰。他们现在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块钱，而且签约会送全屋的16大家具，就全屋都配齐了，你不用再去买家具了，
1: 对对对，
0: 也挺划算的嘛。还能可以享受价值1万元的公益免费升级。现在创意装饰还推出了这个先装修后付款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的话也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把这个资金完全掌握在我们业主自己的手里面，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就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一步一步来，不要一次性把它这个钱先付一部分给他。
1: 首先
0: 不
1: 用付出这种大额的金钱，然后你可以减少很多就是你觉得有可能会产生的
0: 顾虑，
1: 顾虑
0: 就可以减少。
1: 就你交完钱之后觉得说，哎，这我看不顺眼，那我觉得不行，
0: 对，怎么办嘞？现在如果是不行不合格的话，直接砸掉重新做，
1: 及时发现及时改。
0: 是的，然后你做合格了再付款就来得及，所以呢就是这种模式的话，对于大家来说也不用去担心说，哎，装修公司跑路啦，烂尾啦，拖延工期啦，是不是？创意装饰现在有在全国有100家的门店，超过100家啊，我们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2万平的交付仓储，1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是非常有实力的啊。所以大家不管是材料工艺施工也是完全自主可控
1: 的，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
1: 没错，
0: 88206222，
1: 除了咨询装修之外，可以趁着目前周年庆的活动来看一看有没有合适你的
0: 啊。对对对，然后有听众有在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
1: 有一些营销的策略好像刚好击中你，
0: 然后
1: 或者说你会主动的跳进一些营销的消费陷阱。
0: 有听众他说，我经常会被讲故事的商家套路
1: 哦，感性的人。
0: 对，
1: 还有人说前几天我在淘宝买的鞋柜，我老公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淘宝用户老公是普通的淘宝用户，只要147块钱，而我是8年的88 VIP。
0: 哦，你是高级。
1: 我在凑单完之后才是147的价格。
0: 哦，
1: 也就是说，就是普通用户啥都不用干。
0: 哦，我们88 VIP 就结了，又是充了钱，他又还给我们贵的价格了。 刚我们就刚我们
1: 就、哎、这是不是就是那种、啊、
0: 就坨三楼，
1: 就是你是一个你已经固定的一个价格是要买这个东西的，就是给你，因为你是一个会员嘛，然后为你有量身打造出一个方案，就是这个价格。然后其他的人呢就来买东西，你给他开个价是高的，然后你别人就问说最低多少钱吗，他说啊、哦、就拿我们那个最低的那个什么那个会员的那个价格就给你、
0: 嗯、
1: 就相当于他们两个就对等的，就普通的客户和所谓的会员 VIP 客户拿到一样的价格、
0: 嗯、那我们又白花钱了，
1: 好像在线下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好坏该有一个就说南昌主播千千万就属娜姐最好看，今天下雨明天晴，娜姐声音最好听，
1: 你压上晕了吧，
0: 最后有一个稍微锁了点子。今天下雨明天晴，塞纳声音、
1: 哎、好了好了，不要研究这个打油诗。
0: 干嘛不能研究吗？不能研究吗？
1: 你但凡找 AI 稍微问一下都不会写成这样。
0: 钱又不给我，花又不给，也不要我研究押韵。他们说娜娜这是八方乞讨，哎，让你们管啊。
1: 有人在说有人吐槽那个话费套餐吗？
0: 嗯，
1: 他讲了很多关于话费套餐的事情，就是最终到底是不是划算，以及那个卡、啊、用了三年又三年，套路一套又一套等等。
0: 哦、OK，
1: 我现在也把我的那个话费套餐精简到了一个我觉得是目前最便宜的状态下。
0: 嗯，
1: 因为我用了很多年很贵的套餐。
0: 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减。你的话
1: 也有一些啦，其实
0: 是吗？
1: 你去问你的那个客户经理。
0: 好，
1: 一定会有的。
0: 有听众他说，我是对那种聊天式的卖货毫无抵抗力。有一次呢，买了一箱面包，收到在家打开，跟我老公说，我说听说这个面包好好吃哦。我老公说，你听谁说的？我说听卖货的人说的。
1: 听说聊天式的，因为他好像有点不经意的感觉。
0: 对，
1: 就觉得说他好像在讲他自己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
0: 对、嗯、是的，
1: 我们讲的是真实的嘞，我们不是为了卖而讲的嘞。
0: 是啊，
1: 嗯，
0: 蓝牙男生耳机男生用推荐一下，就是输入996，你自己进去看一下。
1: 对对对，
0: 宝宝是纽曼这个品牌的、
1: 嗯、
0: 品牌还是不错的啊。对，输入969三个数字。还有朋友他说，我去年把手机号和全家的手机号转到了就是别的、
1: 哦、转网，
0: 那、转网了。他说之前一直是60块钱的套餐太贵了，160是不是？吓死我了！
1: 哦，
0: 160块钱套餐太贵了，现在就转了一下。
1: 蛮贵的、
0: 哦，
1: 我最贵的时候是200多，
0: 嗯，
1: 可能用了有
0: 我也是200多，
1: 有3-4年。
0: 天哪，我还是，哎，算了算，不谈了，不谈了，不谈了，干脆。
1: 你现在知道心痛了，你花钱的时候不知道心痛。
0: 我花钱怎么不知道心痛？我不知道心痛，我能跟大家要吗？我不知道心痛。
1: 可是，哎。就是哪怕这些钱，比如说是你妈今天给了你红包，你花的时候花完之后还是会心痛吧？
0: 当然会啊！
1: 怎么这么快就把钱？所以你问大家要的也是一样啊，缓解不了你心痛的效果。
0: 不会不会，因为
1: 我们取消这次乞讨吧。
0: 不是，现在已经不是取不取消的问题，是因为大家就根本就不搭我人了。
1: 因为今天聊的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些消费行为好像有掉入商家营销那个套路，
0: 对，
1: 就你就在人家开营销会的时候，你就是他们被划定的那个圈子，
0: 是的，
1: 大家就会讲说我们击中的就是这群人。
0: 对，
1: 他们一定会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我们给出的这个方案，
0: 没错，
1: 我们满赠的这个礼物而打动、
0: 哎、
1: 被打动。
0: 对， 对，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理性消费好不好、嗯、就是看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我们主持人会尽量以身作则，
0: 我们主持人也尽量不会跟大家再要钱了。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再见，
1: 拜拜。

0: 一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
2: 《
1: 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3: 你表白了没有？
1: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4: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5: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1: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6: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1: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7: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8: 一闪一闪亮星星
0: FM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7: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台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语汇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语汇偷心性的人。

0: Radio Number One 潮台。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啊，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风的转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

0: 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潮牌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6: 969 Number One 潮台，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1 潮台。

0: 北方市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患者身上多处骨折，头部有剧烈撞击的痕迹，是恶性心律失常。
0: 电影《再见，李可乐》讲述了李岩因无法接受父亲被母亲拔管去世的消息，心存芥蒂，母女在自责与误解中隔阂渐深。
2: 老李说这不能关门，
3: 现在房租水电都付不起了。
0: 直到猛犬可乐闯入生活，
2: 可乐。
0: 可乐似乎与父亲有着某种联系，种种巧合给到母女二人一丝慰藉。这部影片有种难以形容的烟火气，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虽然偶有抱怨，但还是深深爱着彼此，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
4: 妈，对不起。
5: 宝贝女儿，什么是勇敢？不要回头看。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FM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好，各位家人们，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啊，咱们广电的老朋友创意张氏29周年庆启动了，力度可谓是相当之大的，我只能说太大了。都知道哈，咱们创意呢跟广电是老品牌了10年呢，这次29周年庆呢，人家是专门给咱们朋友呢定制了38套样板房，征集38个名额。那您得问了，哇，优惠力度这么大，会不会有套路呢？告诉各位，没有套路啊，价格这么低是因为真有实力，2000多名自有员工啊，持证上岗，据外包，手艺有保证，还有20000平米的仓储，1000平米的定制工厂，直接从工厂送到您家，省掉了中间商层层加价。更厉害的是，人家承诺是零增项啊，合同写多少就多少，绝不装到一半给您加钱，而且可以先装修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合格之后再给钱，双重保障，咱们老百姓装的踏实。群众业主呢还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3种补贴，1万当3万，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配齐，名额有限38个，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等您来拿。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0: Number one， 潮台。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

5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就像我一直在你的身边，走也不能走，你又何尝会点头。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无高质量群球，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
6: 来来来，走一个。
7: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6: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8: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9: 969 Number One 潮台
1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0: 隔，
1: 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忆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

0: 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9: 潮男的知识，
10: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1: 969
12: Number One
11: 潮台。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2: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2: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2: 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翻厂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天都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9: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0: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了。
9: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1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2: 969 Number One潮台。
13: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4: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15: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开，仍然是偶为我开始要释怀，该不该还没来得不想猜。

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

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

0: 发生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Number 1
2: 潮台。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推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7: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9: 嘿，969
10: Number One
9: 潮台。
1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12: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啊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乃至方向，渴想能将谁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动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淘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3: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2: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4: 放开我！
2: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4: 我上来！
2: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5: 安全六步别忘掉，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7: 潮杂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潮事，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赖这球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灯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静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

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

0: 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6: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7: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8: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9: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10: 969 Number 1
11: 潮台。
1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潮台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

0: 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1: 潮台的知识，
2: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下午的10:51，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福利。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具体有哪些福利？咱们广电呢和创意是10年的老搭档，那么这次呢专门针对电台的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也只有38个。入选会有什么样特别的待遇？你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3重补贴叠加。平常是没有这个力度的，1万抵3万，省下的钱都能够置办全套的家电。一定要记得咨询电话8820-63-2，8820-63-2，签约还送大家16大豪华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而且呢，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装饰拥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自有的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的装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够配送到家。更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握。难怪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优惠，而且现在创意承诺给各位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的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所以说大家如果最近有装修需求，抓紧时间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3-2，8820-63-2，想要享受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所有的要求和这个所有的这些福利哈，仅限38户的样板房名额，一定要去拨打热线8820-63-2，8820-63-2，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7: 潮台969，潮台 96.9。
8: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4: 生活的
6: 仪式
4: 感。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来自于陈绮贞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还是会寂寞，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最近听了好多陈绮贞的歌。
1: 为什么突然听她的歌呢？
0: 我就是有一天晚上刷到她那个音乐节的片段然后呢那个博主在录的过程当中，哇，好感动，看着看着我都看哭了，你知道吗？
1: 他很喜欢他陈绮贞是吗？
0: 对，就是他很喜欢陈绮贞，然后呢只有在音乐节上可以见到他嘛，然后最后他有一那个安口环节，他就在那个马上要那个升降台落下的时候，他唱了最后一首歌，唱的是《鱼》这首歌曲。然后那个博主在跟唱的时候，唱着唱着，然后就落泪了，而且是个男生
1: 你最近有听《鱼》这首歌吗？
0: 我听了呀，我最近开车的时候我在循环播放陈绮贞的歌。
1: 你喜欢他也喜欢的太晚了吧？
0: 没有，我以前听过他很多的作品。
1: 鱼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他的作品。
0: 对，但是我对他好像没有那么了解，直到我后面去了解完他之后，比如说他那个刚出道的时候啊，然后是从那个是当地的那个选秀节目嘛，是吧？选秀节目然后出来的嘛，可能他那个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他从小不是特别喜欢写作文吗？后面他那个写作文，
1: 已经了解的这么细致。
0: 对，我是一个就是我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

0: 然后呢，我就会问，那考你一下，他曾经开过的那个工作室叫做，
1: 我知道啊，他不是跟他前夫开的那个吗？对啊，他前夫叫做，
0: 我不知道他前夫叫什么名字，你提一下，你说你要把人家了解特别细致，
1: 提一下，我那天我去做了背书，哎，我跟你讲，
0: 叫小虎，
1: 是这个名字吗？他不是三个字吗？他前夫三个字，
0: 他的小名就是，他就是叫他叫小虎，叫什么什么什么虎，忘记了，对啊。
1: 然后后面不是，他一开始签的是滚石，对不对？签的是滚石，后面单独开了个工作室，
0: 叫好小气工作室。对，好小气工作室， 完了的那个所有的版权都归他前夫所有了嘛？然后到现在为止，陈绮贞老师不能开演唱会，就是因为他那个版权没有拿回来。但是今年好消息啊，不是说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打官司已经打赢了吗？嗯，可以期待一下。很过分，我觉得。而且他50岁了耶，完全看不出来，很少女感。
1: 对对对，
0: 就是我每次。
1: 我演没有每次见到他，我偶尔在刷短视频见到他那些音乐节片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唱歌真的好灵动。而且他经常和那个五月天有互动的。对，然后呢，我就想起我说你好像见过他，我觉得很羡慕啊。对啊，
0: 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1: 哇，我最近就在听他那首歌，听他那首歌的时候，然后就听的，我觉得很感动。
0: 哪一首？
1: 就是听《鱼》这首歌啊。哦，对啊，我觉得很好听。好了，你不就是想要歌？我
0: Q
1: 你刚才，我想让你唱男生唱不了这首歌，
0: 你可以以有那个男生的调子来唱嘛，你就降一点调不就行了吗？他第一句歌词你还记得是什么吗？啊，你不记得啦？你不是太老忠实粉丝哎？没有哎，我也没有到那么忠实，就喜欢的很像。
1: 看日出复活，
0: 对，我有点忘记。
1: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
0: 嗯，
1: 我坐在夕阳里看。
0: 城市的衰弱，对不对？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告诉我。哎，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对。然后嘞，哎呦，观察
1: 对于，
0: 是是是，
1: 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
0: 我坐过那种很中二的事情，
1: 是什么？
0: 就他只有歌，不是，他这首歌刚发的时候，然后我们当时高中的时候是坐那个公交车上下学，后面有一次我们回去的时候，我跟我闺蜜两个人，就是一人一支那个耳机嘛，然后我们就在听这首歌，后面我就在那里唱这首歌，但是公交车上那个时候已经人很少了，我就会想到那个片段，当时就觉得说哇，好浪漫啊！现在想起来觉得说啊，天哪，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大庭广众之下，
1: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视频，我就给你看最后一段吧，就这个博主。 好代入感好强哦，他哭成这个样子。对，他旁边是他男朋友嘛，他男朋友喜欢了很多年的陈绮贞。啊，对，
0: 我以为你说博主是这个男生。
1: 没有，他们俩是一起看音乐节，因为这个男生从来没有看音乐节过，但是他听到陈绮贞会去参加，然后就特别特别想去见他一次。见到他之后呢，然后呢就看到那个最后的那个安可片段的时候，就好爆哭，我真的讲，
0: 是吧？
1: 而且没有伴奏，就是。
0: 我觉得我本人真的就是看偶像非常淡定的一个人，主要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除了哎我喜欢了你很久之外，我不知道下一句话应该说什么。
1: 你就没有想过，比如说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就在想，我说
0: 你如果有一天见到某某某，
1: 对，
0: 怎么样？
1: 我在想，我说我会见到谁，然后呢？
0: 你手机我没收了，
1: 已经看爱情那个片段吗？我觉得好感人，
0: 你是想要让我打开，
1: 对呀，我分享欲这么强。
0: 我就最后一个片段，在哪里开始？你会玩什么？播放键。我在找那个播放键在哪里。
1: 对啊，没有声音哎。哎，
0: 为什么没有声音呢？
1: 就是他最后安可的时候就唱了这个片段，对。
0: 哦，他那个博主本人也哭了。
1: 对啊，就是那一个片段，然后呢就看哭了很多人。
0: 狗哥叫这个名字。
1: 对啊，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还蛮有感触的。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就想很那个急头白脸的追一次星是吗？对，我就想我好像真的这种急头白脸的去看一次，但是我不知道我看谁的演唱会真的会。你就没有特别喜欢的？哎，后面想了一下，好像真的有一位。
0: 谁？
1: 如果是陶喆开演唱会，我如果去看的话，他如果唱某一首歌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跟着哭。
0: 哪一首？
1: 蝴蝶这首歌，你听过吧？嗯。
0: 那个我那天还刷到人家说好像说古希腊语吧还是什么的，然后说陶喆应该是学过古希腊语，
1: 他还学过这个语言的。
0: 嗯，因为古希腊语的一是德哥，
1: 德哥，你不要黑他啊！我跟你讲，我是在忠实粉丝啊。
0: 然后那个二好像就是德一，好像是这样的。我有点不记得了。
1: 所以他唱那首歌的时候就德哥，德哥，德哥，德哥，德哥，德哥。然后那个如果是好像是到了十就是德哥，德哥。你少来，我跟你讲，
0: 真的，
1: 就是会看到他们这个片段的时候，是不是？然后呢，再就会想起他唱这首歌的一个片段。

0: 然后呢，我就在想，大家可能在平常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比较喜欢听的歌，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大家有没有被安利过？比如说朋友之间给你推荐过安利的一些歌，但是其实你没有那么喜欢，你又被迫去听过这些歌曲。啊，
1: 你这样子太伤朋友的心了，就是让我又想到了那个表情包，
0: 嗯，
1: 朋友拿耳机给你，然后另外一边连的是垃圾桶，
0: 我也这样
1: 就觉得是垃圾，
0: 我也只能现在跟你们说一说看了。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
1: 推荐你什么歌呀？
0: 他推荐我，他平常就很喜欢听歌，然后他会经常性的跟我推荐一些歌曲，然后呢，我们在比如说连麦打游戏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说，哎，我想到一首歌。不是，哎，他就不
1: 是，
0: 他说，哎，我想到一首歌，我赶紧分享给你。然后我说，我说，我以为哈，我以为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点
1: 开，有人跟你说了，他说陶喆年底会来南昌开演唱会。
0: 他是 season 哦，那是鹿晗哈，那个叫他的云城啊，他哦对 ，so power 对 ，so power 三吧，好像是。
1: 那考虑到那个千玺的工资比较低，我们要不要众筹给他买一张票？
0: 哎，可以吗？
1: 听起来好难受啊。
0: 可以吗？
1: 买最便宜的那个可以吗？如果你抢得到的话，我们就负责帮你把这个票给分了。
0: 他之前在南昌有开过一次，
1: 嗯，
0: 然后那一次我没有抢到票就没有去。然后呢，据说这一次那个巡回要在年底的时候开始，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南昌的那个计划。
1: 他就说好时候，这个朋友说好像会。
0: 嗯，我打算去看一下。
1: 哦，
0: 张震岳那一场。
1: 那个歌找到了没有？
0: 什么？他给我推的歌啊？
1: 哎哎哎，
0: 他给我推的歌很多很多歌曲，我都，我说实话，我找一下。
1: 重金属吗？
0: 很多都是重金属的歌曲，我看一下。
1: 真的被我猜对了？
0: 嗯，
1: 那是很难欣赏的过来。
0: 对啊，就是他特别喜欢乐队。
1: 像我们这种比较小清新的口味。
0: 然后他就给我推荐很多很多歌曲，但是实际上我没有那么喜欢。然后你听到这什么感觉啊？挺好听
1: 吗？哦，
0: 还可以，
1: 蛮特别的。
0: 我的原话可能就是这样子，我说嗯，好听，好听，好听。
1: 哎呀，你要怎么夸奖？嗯，好符合你的听歌风格，
0: 差不多就是这种话了。
1: 我一听就知道是你喜欢的歌。
0: 嗯，
1: 然后他说，如果他还要再追问，那好听吗？睡着了，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睡着了。然后你又开始下一段话题。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之前有一次也是，我有在那个聊天的平台当中跟我朋友推荐了一首歌曲。
1: 然后你朋友就迟迟没有回你，再说在吗？你说哦，不好意思，昨天晚上睡着。
0: 对，他们很直白，他们很直白，就直接说
1: 不好听。
0: 就没有说没有下文了。
1: 嗯，
0: 你看我上次我会经常在他们那推荐一些歌曲给到他们，就是我们那个公众平台当中，我推给他们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
1: 你怎么会有公众平台啊？
0: 这是我们的语音聊天软件呢。对啊。
1: 啊？
0: 对啊，打游戏的时候。
1: 这是什么软件？我可以看见吗
0: ？Coke。
1: 这还有这样的软件啊？
0: 比如说你们打游戏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软件一起连麦啊。
1: 哦，你就不想在软件里面，就是在大堂大厅
0: 里面连麦？就是在游戏的那个里面。
1: 你想在外面连麦？
0: 对，是。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了一些歌曲，就没有下文了。我也是
1: 真的没有人理你。
0: 对啊，打游戏打到一半的时候，哦，我突然想起一首歌，我推荐给你们听。
1: 无人 care 你，
0: 没有一个人回我，
1: 真的没有。
0: 对啊，也没有人听这首歌。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好像其他的都没有回复哎。
0: 因为我在耳麦当中跟他们说、
1: 跟他们聊天，
0: 对啊、
1: 哦，
0: 我说你们听这首歌，没有一个人回复我，
1: 真的没有人回复，好可怜哦。
0: 我就会怀疑，我说我是不是音乐审美特别差呀？
1: 嗯，
0: 应该不会哈、啊。
1: 就是969的听众有被迫在每天都要
0: 对
1: 听
0: 你
1: 播的歌呀、
0: 啊，被迫就是
1: 对呀、啊，大家给千玺一点反馈噻，快点，
0: 快反馈一下，觉得挑的歌，
1: 千玺的歌如何？
0: 生活当中可能大家都会面临这些，比如说被迫去做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大家有没有出于礼貌或者被迫，比如说你朋友给你安利过、推荐过哪些东西，但是你被迫接受过？
1: 哦，
0: 嗯，比如说你这个朋友推荐的一些歌啊。你可能会觉得一般般，但是听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你被迫听了一下，然后呢还要给他反馈一下。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这样的场合，朋友给你推荐了一些好吃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没有那么好吃，你可能出于礼貌的要去吃这个东西
1: 啊、哦、我觉得这个好可怕。
0: 嗯，
1: 就是他们就是说，如果你推荐给你朋友了一样，就是一个餐馆，然后你会紧张到好像是你是那个餐馆里的大厨。
0: 因为我不会哎，
1: 就觉得好紧张，万一他不喜欢吃怎么办？
0: 哎，我不会，我就是闷头的推荐的。
1: 哦，
0: 就他们喜欢的话就吃，不喜欢的
1: 话你也不管，你也不管人家到底觉不觉得好吃。
0: 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
1: 被迫接受过什么呀？
0: 对，你有没有被迫接受过哪些信息也好啊？比如说像我们刚才分享的这些内容也好，最主要的
1: 是、哦就是
0: 嗯、
1: 就是类似那种你被迫安利，就是要人家要强行安利给你。
0: 对，
1: 然后你又觉得一般。
0: 对，这个东西你后面可能感触就是一般般，
1: 还好吧，
0: 就是也没有那么喜欢。或者是一些吃的东西啊，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
1: 那通常这样的情况，大家会怎么回应呢？
0: 礼貌性的回应吧。
1: 会不会直白的说，我觉得你下次也别去了，我那天去了他们家后厨看一下，好脏，
0: 就是觉得不好吃，是不是？
1: 又脏又乱。
0: 可是这个会让人觉得你好像在 不太符合我的
1: 吃商。那下一次人家就不会再找你了呀。
0: 对，是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他可能朋友之间会觉得你好像不太了解或者理解我的吃商，不太理解我的这个音乐审美或者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1: 那你后面你就不准备再推荐给他们了是吧？
0: 没有啊，我依旧会推荐呢。对啊，
1: 哦，你
0: 我是个单细胞，
1: 我行我素啊，
0: 我是个单细胞，
1: 真的是我行我素、啊，
0: 我是单方面输出。哎，你接不接受是你的事情，反正我要单方面的输出。
1: 有朋友说你俩的听歌品味，我表示很欣赏，他有给你正确的反馈哎。
0: 那可以啊，对啊，你没有被迫听哪些我不太喜欢听那个你不太喜欢听的歌哈。
1: 嗯，你现在在你这个曲库里，你自己的曲库里面挑一首。
0: 我的歌我觉得都很时尚哎，我的歌我觉得都很新潮哎。对啊，这不都很新潮的一些歌曲吗？这不新潮、啊、
1: 卓文萱的不新潮吧？
0: 这个我跟你讲，
1: 这应该是十年前的歌
0: 了。可是前段时间这首歌，我跟你讲，我在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前段时间那个有个翻唱舞台就把这首歌唱火了、
1: 哦、
0: 是那个姚晓棠和欧阳娜娜翻唱的这首歌、
1: 哦、知道
0: 对啊，就火了呀。所以我觉得我的音乐审美很好啊，我会看到一些没有那么红的歌手的歌啊、
1: 哎、有没有一些明星大家很喜欢，然后你把这些明星安利给你的好朋友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明星、哦、
0: 会有啊，有的朋友他可能生活当中会讨论、
1: like、
0: 谁给我安利的
1: XO 不发一不发音。
0: 我特别感谢之前我那个安利给我鹿晗的那个朋友、
1: 哦、
0: 因为一开始我是不太了解这些的，我也不太追男团。
1: 嗯，
0: 我可能会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是只冲着
1: 就样貌，
0: 嗯，样貌去的。
1: 结果你发现他还蛮厉害的。
0: 对啊，我会去了解这个歌手啊，我会去了解他的一些作品啊，我会了解他的一些生平啊，我会了解他的身份证号跟电话号码，大概这种啊。
1: 你好可怕。
0: 没有就会去了解他。后面我听了他一些作品觉得还可以，就说实话。因为他之前我之前不是说过吗，他是那个经纪公司，他是经纪艺人嘛。
1: 啊、
0: 然后呢他就跟鹿晗的那个经纪公司之前有对接过。有一次他是拍了他那个 season，
1: 就是他拍了他的现场，然后你发现他现场唱歌也很厉害，
0: 对，
1: 是吗？
0: 然后就安利给我，我说哎，其实唱的比我想象当中要好很多，
1: 跟你的唱功有点不相上下的，
0: 那不是。然后我就觉得哎还可以，然后他就推荐了几首鹿晗的歌给我听，我觉得还不错。对，
1: 有朋友说听朋友推荐 AI 唱的《美猴王》，开始我是拒绝的，听完感觉太燃了，然后就了解了一下《西游记》的各个角色，基本上都有自己 AI 的曲子，都还不错。
0: 嗯，
1: 唐僧的《无暗》也好听。
0: 哎，
1: 我这个真触及到了知识盲区，我不知道哎。
0: 哎，这个我也没有
1: 听过。我不晓得
0: 哎。我找到他当时给我发那个视频了，你看人家拍的。
1: 哎，我想问一下，猪八戒不是那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这个后面他们说这个不是猪八戒的歌。
0: 他不是猪八戒背媳妇吗？
1: 我找一下猪八戒真正的音乐。
0: 嗯，来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就是被迫被朋友啊、家人呐、啊、推荐过哪些东西？但实打实来讲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自己没有那么能接受。比如说有个朋友特别高兴的跟你分享了一首歌，但是你听完之后会觉得好像也就那么一样啊，就是你出于礼貌性的被迫被安利过哪些东西，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还有 AI 的西游记的歌对不对？
1: 没找哦，这个才是八戒的歌，
0: 你看你听一下。
1: 哎，怎么这么长？八戒，这个才是他的歌。
0: 八戒不是动画片里面的吗？
1: 是
0: 吗？你如果安利我这首歌，我觉得你让我开车听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在我的那个审美范围之内。这很有年代感啊！哎，你已经听进去了，你好认真的在听这首歌，我发现。
1: 我想看一下他有到底有没有那个。
0: 有朋友，他是鹿晗，可是 XO 的大主唱，实力是有的。对，我找到他那个视频了，你快帮我看一眼。
1: 谁？
0: 好近，他当时拍鹿晗的时候，就他朋友圈这一条视频，你看一下，好近呢。你看看人家，
1: 哦，人家怎么了？
0: 这么近怼脸拍都360度无死角，
1: 真的耶。
0: 对啊，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这是今年的吗？
0: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年的，
1: 因为他看起来很瘦。
0: 你的意思是他前两年不是那么瘦了？
1: 不是有点浮肿吗？有一段时间他出来的时候。
0: 对啊，他就会去参加他的一些演唱会现场嘛，而且是前排这么近的情况。哎，
1: 你是说你们经济差距还是有？
0: 然后他给我安利完之后，我觉得嗯，这小伙唱的不错。
1: 然后有朋友说，嗯，有一些朋友推荐的衣服我会夸，但是我并不觉得好看。
0: 对，是你可能生活当中都会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些时间哈。哎，那我接下来问问你哈。我最近我看了一批很多的衣服，
1: 嗯，
0: 然后你待会儿你先真实的评价，
1: 哦， 好紧张啊，
0: 你
1: 我好怕说错话啊。
0: 你先真实、你先出于礼貌性的评价一下，最后你再真实的评价一下哈、等一下我看看我的购物车在哪里。
1: 我就

0: 我就不能够发自内心的赞美吗？
1: 来了，你划我划一下我的购物车。我这两天我在一直看那个秋冬天的衣服，你看一下。
0: 哪有衣服啊？
1: 这不就是衣服吗？
0: 老前锋，麦穗假两件。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还有那个Dickies 的秋季，为什么都是假两件啊？
1: 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推的就是这些啊。
0: 还有一个 gay 啊，
1: 什么？
0: 没有没有，那个男装
1: 对
0: 啊。
1: 啊，觉得我的衣品怎么样？
0: 一看
1: 礼
0: 就
1: 貌，
0: 知道是你会穿的 衣
1: 真的
0: 服，
1: 吗？真
0: 对，
1: 的，
0: 一看就知道是你的
1: 是
0: 风
1: 哈，我也觉得，
0: 格。
1: 我觉得我衣品还可以，
0: 但是呢，
1: 还有
0: 说
1: 但
0: 实
1: 是啊
0: 话，这有点太男大的风格了吧？
1: 男大呀，我不就是男大风啊？对啊，后面还有你再
0: 是男
1: 滑，
0: 大风啊？
1: 对啊，
0: 还有那个秋玲的肥肉相间红肠。
1: 衣服。
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好吃的，我发自内心的觉得
1: 啊，这
0: 这
1: 个
0: 个
1: 是
0: 应
1: 很
0: 该是
1: 好
0: 会
1: 吃。
0: 蛮好
1: 我待
0: 吃
1: 会
0: 的。
1: 儿我打算买几包，然后到时候我们带过来一块尝一下红肠啊。对啊，衣服了，你看看衣
0: 我
1: 服
0: 看
1: 了，
0: 一下，
1: 我
0: 看
1: 有
0: 一
1: 很
0: 下，
1: 多
0: 看一
1: 衣
0: 下，
1: 服啊。对啊，
0: 9.9的小风铃车载香薰，
1: 衣服
0: 买了吗？
1: 还没买。
0: 我不是怕一下子划过了吗？
1: 嗯，我最近在看陈伟霆那家衣服店，他那
0: 哦，
1: 个服装店。
0: 他们说陈伟霆那个衣服卖的还是就是性价比比较高，是不
1: 对，
0: 是？
1: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还蛮符合我的穿衣
0: 那
1: 风
0: 个
1: 格。
0: 新郎李佳琦今天晚上应该是有直
1: 有那
0: 播
1: 个，
0: 的，你
1: 对，
0: 要
1: 我知
0: 蹲一
1: 道，
0: 下。
1: 对。
0: 我今天晚上要蹲他11:50的那个洗地机器人。
1: 他跟我讲是10点钟
0: 他
1: 吧？
0: 跟你讲，
1: 对啊，今天有
0: 李
1: 打电
0: 佳
1: 话，
0: 琦跟
1: 真
0: 你
1: 的有给我
0: 说，
1: 打电话，打电
0: 真的
1: 话，
0: 假的？
1: 对，但不是李佳琦打的啦。
0: 淘宝、天猫、双十一
1: 对，
0: 那
1: 他
0: 个
1: 说
0: 给
1: 那
0: 你
1: 个
0: 打的。
1: 您之前在我们家新郎买过那个猫粮，然后呢，今天晚上什么什么东
0: 你
1: 西，
0: 的
1: 对。
0: 衣服真的好同质化。
1: 哇，好扎心的这
0: 真的，你就
1: 个，
0: 是前面给我看的和后面陈伟霆那家店的，这看上去是差不
1: 差不
0: 多
1: 多，
0: 的衣
1: 对
0: 服，
1: 啊，我穿衣
0: 然
1: 服
0: 后
1: 风格不会
0: 颜
1: 特别，
0: 色改变了。我跟大家描
1: 哦。
0: 述一下，它是有一个那个小翻领出来，完了之后就是一件长袖，然后那个长袖呢是上窄下宽的，就是只是颜色和图案的有变化，其他的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1: 对，还可以哈。他出于礼貌性的跟我讲，是觉得我这个穿衣风格还
0: 比
1: 可
0: 较
1: 以。
0: 真的是男大的风格，你看你后面又是这个风格的衣服，
1: 对啊，就是这些风格的衣
0: 全
1: 服
0: 部
1: 啊。
0: 都是一模一样哎。
1: 对啊。
0: 这个叫什么
1: 哪个？我看一下。
0: Clotty 这
1: Clout
0: 个吗？
1: 呀，Clout 啊，这个是那个陈冠希的品牌，冠希个的品牌呀，
0: 300块，
1: 300块呀，对啊。
0: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1: 对，我蛮
0: 一
1: 喜欢这
0: 定
1: 种
0: 会
1: 风
0: 有
1: 格的
0: 一
1: 衣
0: 个
1: 服的，
0: 小翻领出来，然后是长
1: 哎，
0: 袖，然后上窄下宽，
1: 对吧？还可以啊，还可以啊，我这边没有被拒绝，还可以，我觉
0: 你反正也不是我什么人，你穿什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在，好，我只是想客观的听听看，就是我觉得这种衣品啊，或者对有这种衣服的审美算不算高啊？
0: 哎，我朋友说，我觉得素拼的男装还蛮好看的。
1: 什么是素拼？我举手问一下，
0: 你搜一下看看，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很了解男装。
1: 素拼男装，对不对？
0: 大家今天可以把那个朋友安利给你，然后你觉得特别好的东西，又或者是你是真的。
2: 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收五千元，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的那种知了就是成熟的那种，一个个都有长翅膀那种嘞，它不是那种吗？
1: 哎、
0: 这不是茧蛹吗、就是？
1: 没有啊，它就是，不要说的太详细了吧？我们对它的外貌的描述，
0: 有的朋友他可能不太爱吃这个东西，就接受不了。对。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之前追星，有朋友安利我他喜欢的明星，我不感冒。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又开始喜欢那个明星了。然后他还跟我们分享，我一开始以为是明星的图片，你知道吗？结果分享的是桂花。这个做成的一个那个花，
0: 这不会
1: 能理解吗？桂花心儿
0: 碎，对，
1: 做成的一个花。
0: 我以为你的那个喜欢的这个明星，就是这个是他的什么应援色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什么代表物啊，或者什么类型的东西。
1: 有朋友说，我以前也不吃昆虫，直到有一次去吃烧烤的时候，被同学被朋友安利了油炸的蚂蚱，哇，我觉得巨好吃，巨香。我再查一下油炸蚂蚱，
0: 嗯。
1: 炸
0: 很多烧烤店都有那个，但那个就是完全一整个昆虫的状态啊！
1: 哦呦，这个是、啊、这个是、啊，
0: 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整个昆虫串的那个串上面
1: 串成串，
0: 对，然后那油炸之后再吃，咦，反正这个东西我是不太爱吃，
1: 有一点点不敢吃。
0: 我当时之前吃烧烤的时候，有朋友就是给我安利过其他的一些没有吃过的猎奇类的烧烤，那、也不算猎奇吧，很多烧烤店都有，比如说毛蛋呐、
1: 啊。你不是后来就喜欢吃了吗？
0: 对，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还有一个东西是石蛋，东北那边可能吃的会稍微多一点点。其实也还挺好吃的，就是口感上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叫做石蛋。但是大家如果喜欢尝试的话，可以稍微去这个了解或者是吃一下看。我还有一个事情，我突然想到
1: 说的是豆虫吧、哦，我再查一下。
0: 豆虫，豆虫又是哪一种？
1: 大家到底吃过什么多少莫名其妙的呀？耶耶耶！
0: 这什么？我看一下，喂，这不是毛毛虫吗？这是毛毛虫哎！
1: 这把我吓一跳，
0: 这玩意儿不能吃吧？
1: 但每次说完之前都跟我说一下，说你可以提醒我一句，你最好不要去查。
0: 对，这个东西，这是毛毛虫啊。
1: 它这个是叫做豆丹，连云港美食，我的天哪！然后它竟然还有这个是 P 的吗？
0: 嗯，
1: 哦，这是真的，豆丹虫风味奶茶，蜜雪冰城出的
0: 啊。
1: 是真的吗？
0: 里面加虫啊？
1: 嗯，
0: 加在里面，
1: 我不晓得
0: 还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它的味道。
1: 人家说是某些地方限定的，我不晓得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豆虫，大家如果感兴趣，去搜索一下，它能吃哈、哦，最主要的是，
1: 好像说是连云港限定。
0: 怎么吃嘞？蒸着、炸着、煮着还是？
1: 哎，我不晓得怎么吃。
0: 但是绿不拉几的，我就觉得没什么食欲。
1: 嗯。
0: 它做出来应该也是绿色的吧？
1: 做出来也不太好看，说真的。
0: 好了，我们先对这个东西稍微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1: 它好像是煮着做汤什么都可以吃，然后还可以炸成薯条，啊，天哪！
0: 有朋友他说这个才是炸知了，这个得太可怕了吧？你自己看一下，
1: 颜色好深呐、啊！
0: 对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昆虫的完整的样貌哎，
1: 嗯、是，
0: 我就觉得这个有点难像。哎呦，我的妈！
1: 各位朋友，你们真的都吃了吗？
0: 还有朋友他说，我前男友带我吃过一家馆子店，特别好吃，然后我到现在的男朋友也去吃了，吃了好几次、吃了好多次啊。你前男友推荐的一家店，你带你现男友现在就吃过好多次。
1: 我也会做这种事，但是有可能你们会碰到。
0: 哎，你请问
1: 有这种概率？
0: 请问你现男友知道这个事儿吗？
1: 这还好吧，证明很赞同他的那个口味啊。
0: 哎，我带你去吃一家我前男友推荐的店好不好？
1: 你可以不，我朋友带我去吃啊。
0: 对啊，你不能，你怎么跟他介绍？你怎么知道这家店？
1: 就是我带你去吃我吃过的一家好吃的店，不行吗？
0: 哦，
1: 你还这么八卦，你去问，哎，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0: 对啊，当然会有人
1: 问，
0: 你
1: 会
0: 问
1: 这个问题，
0: 当然会有人问呢。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你是跟你谁去？你去跟谁去吃过这家店？
1: 那我给你推荐万方五谷鸡柳的时候，你也没有问我，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店？
0: 没想过这么多啊，对啊。
1: 对啊，就是正常不会想这个问题的。
0: 但是你女朋友这样跟你讲的话，你肯定会想啊，对啊。
1: 那如果是你女朋友跟你说，哎，我那个带你去吃万方五谷鸡柳，你还会问他，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个摊子？
0: 你怎么知道？对啊，当然会问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店在啊？
1: 会这样问吗？
0: 我会啊，对啊。你之前吃过这家？
1: 因为我每天要坐地铁，所以就是在地铁口碰到他。
0: 哦，他说好吃，他在听，他说好吃就行。哦，他男朋友很大度，我觉得。
1: 啊，真的吗？
0: 对啊。
1: 哦，
0: 那还蛮好的。
1: 有朋友问近期有没有旅游线路？
0: 目前还没有哎，
1: 嗯，
0: 因为现在可能在梅雨天气吧。然后呢，大家可能出行会稍微有点不便。有朋友他说，
1: 他发了这个表情，
0: 我看到了。有朋友他说，我一直接受不了榴莲还有毛蛋，那岂不是身边人如果给你安利说这个也是不行的？
1: 安利的话，他可能会说，哦，谢谢，我听说很好吃，但是其实我不喜欢吃。
0: 嗯，对，
1: 就我其实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0: 我可以吃榴莲，但是我上一次那个我哥结婚的时候，他们有一道菜，那个味道我觉得好奇怪。
1: 嗯。

0: 榴莲炖鸡。
1: 好像他们说是有这个菜的，
0: 就是在炖的那个鸡汤里面加几块榴莲肉，
1: 有
0: 然后里面还有桂圆呢或者其他的东西在。
1: 哦，那如果加了桂圆的话，我就无法尝试了。
0: 因为我在吃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那个口感。
1: 因为我觉得加一些就是特别是那个广东啊，他们那边很喜欢煲汤嘛，然后会有一些甜的食材以及中药的食材进去的话，
0: 就是药食同源。
1: 对对对，我可能就不太能接受。
0: 嗯，但是架不住身边人可能会给你安利这个哦。
1: 有朋友说我看过那个豆丹加工的视频，妈耶嘞，他说擀面杖一挤绿色爆浆。
0: 你不要说这个东西了各位朋友们啊，不吃虫子的、那个、
1: 你小的时候没有踩过毛毛虫吗？
0: 我不会踩耶。
1: 嗯，我也没有，但是我看过别人踩过。
0: 踩毛毛虫
1: 是
0: 就跟这个一下是一样的。
1: 哎呀，然后我朋友就说、哦、刚那个姐妹两任男友都觉得好吃的店是哪一家。其实我也想知道是哪一家啊，这个朋友。
0: 刚那个朋友你还在听吗？
1: 是哪一家啊、
0: 哦、他带听，他还跟我们互动。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你前男友，你带你现男友去之前前男友那家店叫什么名字？
1: 那家是哪一家呀？请问
0: 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啊？
1: 我带过的那一家店呢，是带了好几个人去吃，但是不一定是前男友。嗯，
0: 你带过好几个人去吃，但是不是前男友？
1: 谁是我？这家店是我和我好龟龟发现的店、
0: 哦、
1: 但是我带过我的就是人家给我介绍对象，然后问我去哪里吃、
0: 啊、
1: 我就带他过去那里吃过，然后后面跟正儿八经的那个男朋友也去。
0: 然后后面
1: 对那家店大家知道吗？应该知道的，就是实际。
0: 那后面有没有？哦，实际我也
1: 后面我带那个当时处对象那个人去吃的时候还碰到了就是相亲的那个、
0: 哦、就是在同一个场合碰到。
1: 好搞笑。但是因为跟那个就只有一面之缘，所以我觉得我赌他不记得我是谁。
0: 但是你觉得他当时那个微表情，
1: 可是问题是我都记得他的样子，他可能也记得我。
0: 那肯定的，
1: 我就怀疑是
0: 这样的。你肯定都是对视上来了。
1: 但因为我那天的妆容有些改变，这样
0: 所以就是没有认出来。
1: 我不晓得有没有认出来。
0: 你没有经历过，
1: 假装不认识。
0: 你没有经历过那种话题吗？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另外一半会问你，哎，比如说最近要去旅游哈，去哪里玩，然后你推荐了一个地方，哎，要不我们去上海啊，去上海比如说哪里哪里玩，我知道哪里特别好玩。他说你怎么知道上海那个地方特别好
1: 玩？一般来说都会说是在大众点评上看到的，或者
0: 是
1: 在小红书上刷到的。
0: 对啊，他不会问你是不是跟哪一个前任去过那个地方，
1: 这就直接说也不会怎么样吧。
0: 那不一定，
1: 我跟前任经常去这样店吃。
0: 那你完蛋了，我跟你讲。
1: 不可以这样说吗？
0: 肯定不能这样说啊。
1: 哦，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哦，刚才那家店的名字啊
1: 叫做
0: 王辉
1: 鸭
0: 三
1: 宝。
0: 对，
1: 丁公那很近。哎，
0: 在我旁边呢。
1: 今天就是这个。
0: 王辉鸭三宝，
1: 他说下午六点左右开门，那不就是为我们俩下班时间而设置的？
0: 对，我们是七八点钟下班。
1: 对啊，
0: 王辉鸭三宝。
1: 他说目前啊是没有碰到过，应该是前任的、
0: 嗯。
1: 他说每次都那个鬼鬼祟祟在门口看一圈再进去吃，煮藕丸好好吃。我搜一下这家店先。
0: 你就是先要打量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认识的人在，是不是？然后呢，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分享，他说我之前我吃过那个炸蝎子，应该也是其他人分享的吧？
1: 嗯。
0: 刚嘎嘣脆，鸡肉味儿，就是吃炸蝎子的口感是跟吃那个炸的鸡肉是一样的口感哈、啊，嘎嘣脆，鸡肉的味道。但是你如果看那个样子能接受？
1: 哎，他这个是在那个银石广场的一个巷子里、嗯，然后那个人家评论说，说实话，如果不是朋友带我来吃，也许也是那个前男友之类的。
0: 哦，
1: 我开玩笑了啊。他说我可能永远不会找到这里，第一次尝试的时候就被惊艳到了。
0: 吃什么呢？
1: 鸭脚、鸭肠、鸭翅、鸭胗。必须吃，还有方便面，还发了菜单呢。
0: 听起来还是还，
1: 我有点想去吃哎。
0: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的样子。我今天没时间呢。
1: 那么问题来了，千玺今天晚上要干嘛呢？
0: 吃夜宵啊，我今天晚上
1: 跟谁一起吃夜宵呢？
0: 跟朋友吃夜宵啊。
1: 男的女的呢？
0: 那肯定是男生啊。本人今天啊，今天后天大后天啊，今天后天大后天，哎呀，这个档期比较满，对。
1: 都约了男性朋友啊？
0: 对啊，我朋友从那个乌鲁木齐回来嘛、
1: 哦、
0: 对，然后呢在南昌要
1: 稍微聚集一下。我们说好吃好吃赶紧去吃。
0: 叫什么？王辉鸭三宝是吧？
1: 是。
0: 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没有去吃过的话可以去稍微的尝试一下。
1: 那我就要跟那个哦，今天我看一下哈，
0: 嗯，
1: 今天下雨不想去，等不下雨的时候再去。
0: 所以有的安利其实还蛮好的，就如果说没有吃到的一些店有朋友觉得好吃的话安利给大家，很多人都会接受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去吃完之后如果觉得不好吃啊，这个朋友你会觉得怎么办呢？
1: 你说现场当下、
0: 嗯、
1: 当面觉得不好吃吗？
0: 假如说这个朋友推荐。

0: 那家店，我们去吃完之后会觉得一般般，怎么办？
1: 不是，就是那就不会再提这件事。
0: 嗯、
1: 但是有的是那个他当面跟我说，他说我们今天要去吃一家很好吃的店，然后我去了之后，结果我觉得一般。后面我是直接把那个东西吞进去的。
0: 这个朋友好像还蛮推荐这家店的，
1: 是吧？
0: 他说不吃后悔，嗯，年不吃后悔，
1: 不是一辈子吗？
0: 感觉味道还不错、啊，
1: 一辈子还不够，
0: 骗别人去吃。
1: 有朋友说，哎，那个刚那个豆虫的那个你读了吗？就做了一大盆来吃那个。
0: 我没有看到那条留言。
1: 他说豆虫，我知道我的童年阴影。小的时候家里种黄豆，黄豆上就容易长这种虫子，又粗又大，
0: 绿
1: 色
0: 的。
1: 我看过有人抓了
0: 一大
1: 盆来吃。
0: 那个东西不是毛毛虫吗？它长得就像毛毛虫哎。
1: 嗯。
0: 而且它的吃法很奇怪呀，要把它稍微挤出来呀。
1: 有朋友说哪个时期是烤肉吗？好，看到好几家，对，是烤肉店。
0: 嗯。
1: 然后我吃的那个是师大南路那家，因为离我最近。我不晓得其他家应该是一样的味道，他们应该是连锁的
0: 烤肉店。这家我好像听过，但是没有去吃过。
1: 我上次有叫你跟那个时候还是
0: 谁，
1: 你的前任去吃。
0: 你什么时候叫过我跟我前任去吃、啊、
1: 我有推荐给你，我说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吃。
0: 哦我想起来这个事情了。
1: 对，
0: 对，
1: 然后不就你一直没有时间吃吗？嗯，后面也没机会吃了吧。
0: 后面也没机会。你以后就别推荐了。还有朋友他说那家店我知道，好多人，我老公很爱去吃那家店，
1: 这样的，
0: 他吃了十多年了。但是我不怎么爱吃鸭，我每次会陪他去那家店里面吃蛋炒饭，或者在附近有家好吃的煎包会去吃。
1: 好饿，我想去吃。
0: 你又饿了？
1: 哎，什么时候去吃呢？等我化个妆去吃，怕碰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没有，怕碰到听众。
0: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就是曾经你有没有被安利过哪些东西？就比如说朋友啊，或者是身边人呢、啊，推荐你哪些东西？但是你可能会出于礼貌的接受完之后，会觉得这个东西一般般。
1: 嗯。
0: 但是我们听刚才所有的朋友推荐的一些吃的东西，感觉都还不错哈。你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
1: 还有朋友就说那个我有推荐给千玺，然后我们也吃过，我们好像吃过一次还是吃过两次？
0: 哪家店？
1: 齐齐哈尔烤肉，
0: 哦，
1: 文教路的那一家，
0: 对，就是那家店嘛、
1: 嗯。
0: 对，
1: 我跟我朋友一起去吃过四五次，
0: 吃的次数蛮多。
1: 对对对，或者是五六次，我有点忘记了，吃了太多次，
0: 味道还不错那家店，
1: 估计小十次了。因为主要是他
0: 充个卡了，
1: 主要是他有点远，就虽然是离我们很近的烤肉店了，但是那个他文教路走进去要走好长一段路，
0: 就那条路要走很长。
1: 对对对对，
0: 而且那地方也其实不好怎么停车，
1: 不好停车。但是我很喜欢吃那家店，
0: 就是吃烤肉就会想到这家店。
1: 可是没有第一次，永远都没有第一次吃那么惊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那个店本身就是胃口不一样了，还是因为什么？
0: 嗯，
1: 反正我还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吃的时候是最惊艳的，
0: 很正常啊，很多。东西在吃的时候，就是你第一次是会觉得稍微的惊艳一点，第一次吃惊艳，第二次会觉得平平无奇。
1: 还有朋友说他朋友推荐过白玉朝鲜烤肉，他说觉得不好吃。
0: 白玉啊，我知道那家店呢，
1: 一边边。他说
0: 不是在商场里面吗？是在万象城里面吗？好像
1: 是。但
0: 是
1: 我有朋友推荐给我，他也说好吃，我没有去吃，因为我觉得有点贵。
0: 对，消费很贵，他们家。对，我之前有在大众点评上看了一下那个价格，好像价格是算贵一点点的。
1: 嗯、
0: 烤肉我觉得人均100块钱顶多了，我差不多觉得。
1: 然后我朋友就说，他说那个豆虫是毛毛虫的 plus 版，看到就可以害怕好几天、
0: 嗯。
1: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他能吃的呀？我的天哪！
0: 刚才不是有朋友推荐吗？分享说那个豆虫的做法，看完那个做法之后，我觉得没什么胃口了。
1: 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有没有你被别人安利过，但是你觉得就很一般、
0: 嗯、
1: 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回复他？
0: 礼貌性的回复还是怎么样啊、
1: 嗯、还是就直说、
0: 嗯、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案例时间了。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款好物。
1: 这个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东西呢，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少有人，只要是会喜欢听歌啊，或者是有那个上下班，比如说有的时候坐地铁啊、
0: 哎、
1: 或者是骑行的时候，又或者是打游戏的时候吧，是无法拒绝的一个东西。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蓝牙耳机，来自于纽曼的 S7 AI 耳夹式耳机。因为这种耳夹式耳机，它区分于比如说入耳式耳机，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平常戴入耳式耳机戴的时间比较长，那就会出现戴久了耳朵又胀又疼。但是这种耳夹式耳机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一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它是男女同款的，不用塞进耳朵里，是耳夹式的设计，不管是大耳朵还是小耳朵戴上都非常合适。有四种颜色，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分别是白色、紫色、黑色和玫瑰金四种颜色。而且呢，别人家 可能这种 AI 耳机可能要大几百块钱，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金秋特价只要109元，你就可以把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带回家，才100块钱出头，哎，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哈、哦！发送关键词969进入商城，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

0: 这个耳夹式的设计，因为它非常轻便，单耳的这个重量只有5克，所以戴上去非常非常轻便，而且呢夹在这个耳廓上就可以让你长时间感觉不到有这个存在，而且呢耳朵不会胀痛，夹持力度刚刚好，不管是你平常喜欢跑步啊户外啊，它都能够牢牢实实的这个稳定在你的耳廓上面哈。另外的话，它还有这个 AI 的科技，比如说同声传译啊，语音的答疑解惑功能都是可以的，而且它的这个续航的时间比较长啊，你充一次电，它的整机最高的续航能够达到48小时以上，单次听歌可以达到6小时以上。另外的话，我们现在还承诺给大家，这款耳机是有质保一年的，就是109块钱，你带走这一款之后，它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承诺给大家质保一年哈。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可以来直接下单和了解我们这款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哈。喜欢的朋友们就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看张柏芝他打的耳洞，他就是有带了好多那种耳钉，耳夹耳机估计也有这个效果，如果你有耳洞的话戴起来也应该也还蛮好看的。
0: 当时很多人可能打耳钉打耳洞就是被某一款给影响，
1: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耳夹耳机竟然会这么好用。
0: 有的耳夹耳机很漂亮哎，而且我之前有看到那种耳夹的视频，女生的一些那个耳夹的耳饰，其实那些也很漂亮。
1: 对，
0: 对啊。
1: 然后有朋友他好搞笑，他说不要聊那个虫子，他说我听到我们聊，他就翻到了那个其他台，结果呢，我们好不容易聊完了，然后他就过来，发现我们聊这个又聊回去了，
0: 是吧？又来了，是吧？
1: 因为这东西是人家安利给你，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一类的品类，你就觉得说啊一般般吧。但是你平常那你怎么东西是人家安利给你，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一类的品类，你就觉得说啊一般般吧。但是你平常那你怎么回复别人呢？
0: 你要出于礼貌性的是拒绝呢，还是说会稍微的奉承一下啊？还可以，还可以这样回答哈。
1: 奉承一下。
0: 对。不错不错。
1: 可是我觉得经常会出现这种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屁大点的事你都要分享给你的好朋友。那但是你分享的事情那么多了，你的好朋友会怎么回复你呢？就有的时候不是，我有的时候还是经常最近经常回复的就是笑脸。就是那个微信自带的 QQ 自带那种表情的笑脸
0: 哦，那种笑脸是吧？就是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但是呢什么态度呢，什么感觉呢？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复，但是
0: 不感兴趣啊。对啊，
1: 但是我不想不回复，因为每一次我发给别人的时候人家都给了我情绪价值，
0: 对吧？
1: 但如果他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的话，
0: 你就回复表情包。
1: 你知道好多人会怎么回复吗？比如说你发一个什么那个鸡公煲吧，就这样说，然后人家就会在底下回复，不会问说好吃吗，在哪里，或者是什么，他直接就回复哦鸡公煲，看怎么说话。
0: 下一句话也不知道怎么接，对不对？
1: 哦，这个，
0: 而且现在很多
1: 拉布布，
0: 出于礼貌的就回表情包就 OK 了，我觉得哈。
1: 表情包会不会有点太那个了？
0: 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就不知道怎么回，我就回表情包。
1: 好啊，我现在看一下，我现在立马打开我跟你的聊天记录。
0: 因为回了表情包之后呢，下一句话应该就是这个语音，这个聊天就到这就可能戛然而止了，对不对哈？
1: 可是你昨天发了一个这个给我，我就问你这什么意思？
0: 我给你解释了，对啊，
1: 对啊，
0: 对啊，就稍微解释一下嘛。这个不就是这个不是没什么聊，然后的最后表情包不是这样子的哈。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曾经被安利的哪些东西？但你可能会觉得好像被安利的这个东西其实一般般，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哈。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继续分享一下。18:04，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广告跟宣传，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他寿宫那边应该人流很多才对吧？
0: 在广润那边啊，西湖区孺子路广润，对，广润门口那个地方。
1: 孺子路那边好像是，你别看他人流量多，
0: 评价很好哎。我看了一下评价，
1: 怎么会没有呢？
0: 整体评价都很高哎，但是可能就没有在营业了吧。烤肉店嘛，对啊，大家可能冬天的时候都想去吃点火锅呀，吃点烤肉啊什么东西的。
1: 我反正最近是一定要去吃一次，但是除了千玺之外，没有人和我的时间是可以去吃到那家店的。
0: 倒时差一样的，是不是啊？王辉还没有吃。今天我们的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被就是安利过哪些东西？哎，我们今天好像是真的是被反向安利了呀。
1: 是
0: 大家安利了很多，大家平常可能
1: 但是究竟怎么样呢？要我们试过才知道。
0: 好多人都说这个没有嘛，
1: 他说。
0: 好，我看你下一句话。

0: 现在经常去明洞山自助烤肉抢券，115一个人，品质也可以。
1: 嗯，
0: 明洞山听起来也不错啊。
1: 还有朋友说林真心是真的可以，到底是明真心还是林真心？
0: 明真心，
1: 明真心是吗？
0: 我在那个第一个搜的就是这家店，你看4.5的评分，而且评分内容很多，1000多条评分内容哎。
1: 哇，为什么会关掉啊？这种店，
0: 我想问一下，
1: 啊，
0: 之前在那个世纪风情3期那边那家东北烤肉店还在开吗？因为之前好多人推荐那家店，我去那边吃过2次。世纪风情3期那一边有一家那个东北烤肉很好吃，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嗯，
1: 有朋友就说那个就是他差不上评论，他说原切肉新鲜，不掺合成肉，
0: 很好啊。
1: 怎么这样的店都关掉了？
0: 对啊，
1: 好过分！你有问老板为什么关掉吗？
0: 老板，
1: 我有的时候会问老板，
0: 哦，
1: 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之类的。
0: 那老板应该很欣慰，有你这样忠实的顾客啊。
1: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小红书上说有一个夫妻店的那个老板，然后因为他们两个要分手了，结果那个，
0: 那不是沙县的故事吗？最近那个
1: 不是沙县，是老板和客人的那个故事，嗯，然后他那个是夫妻店的老板，他们各自老板要分家了，结果网友就在底下问说那把我判给谁，
0: 嗯，
1: 然后就说哎呀，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
0: 你说你们别吵了，
1: 对，就说别吵了，这个店还是要开下去的，赚钱更重要，钱多了之后两个人的矛盾就会少了，反正底下全部的人都在求和，就希望你们两个不要分开，
0: 就是因为他们家味道好吃，
1: 是
0: 希望他们分开。哎，我们真的要变成一档美食节目啊！有朋友他说红谷滩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必要吃的店，啊？
1: 红谷滩有点太大了吧？
0: 太大，你
1: 说现在
0: 你要看哪个区域啊？对啊，你要看你自己的那个区域。我们变成安利节目了哈，啊！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曾经被安利哪些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好还是不好？你可能会觉得出于礼貌性的会觉得一般般。然后呢，怎么来回答？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18:22了，各位朋友们哈，啊，我们还有一些东西真的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东西有点多，然后呢，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哪些需要，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
1: 有朋友说王河里性价比最低，
0: 也是一家烤肉店吗？
1: 这个我今天出了好多我听都没有听过的店，
0: 我就记得明真心。
1: 他们两个那个王河里分开了吗？听起来好像是老板的名字，
0: 王和李，姓王的老板和姓李的老板是吧？
1: 我猜的。然后我朋友就说，
0: 王，哎，
1: 我朋友说南昌基本上大部分的自助烤肉店我都去过，包括牛灶的厂，性价比一般。
0: 哎，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1: 啊。我对吗？
0: 你是说王府井那个楼上那家牛灶的厂吗？我是他们家忠实客户。哎，
1: 到底多少钱？你该不会今天晚上去吃那一家吧？
0: 不是不是，我之前两个人去吃的话，人就是人均可能200块钱不到。
1: 人均200，你看看，
0: 不是人均啊，就是总共加起来，花可能就200块钱不到。
1: 嗯，
0: 他当时那个刚改造成那个自助烤肉的时候，我就经常去吃，好像就是100块钱不到啊。而且他们家品种很多很多，
1: 是吗？
0: 还有那个泡面，还有那个韩式那个辛拉面啊，那些都有的，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而且呢，肉还算是比较新鲜，味道也不错，所以我经常会去那个地方吃，就那个王府井那一家，而且离我家比较近嘛，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1: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丽景路靠近赣江大道的小金勺还是要安利一下，性价比还有环境都是可以的。
0: 嗯，丽景路，
1: 他这个听起来像是赣菜，我搜一下。
0: 小金勺听起来对不对？应该不像，
1: 听起来像是炒菜的感觉，
0: 不像是一家
1: 真的乡野土菜，是
0: 土菜
1: 就是赣菜，
0: 嗯，
1: 就是广场那边，我推荐给我爸妈，
0: 嗯，
1: 离我们家很近，
0: 安利一下是不是？我们今天收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安利，一些不错的餐厅。
1: 双节优惠100元代金券，你知道吗？49.9抵100。
0: 双节优惠现在还有啊？
1: 人家有你就买，你哪那么多花？
0: 49抵100啊！你要吃的话，下次可以去稍微薅一下这个羊毛。
1: 嗯，
0: 24了，各位朋友们啊，
1: 要安利一下东西给大家。
0: 我们安利的东西有点多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要给大家先安利的是我们装修上的事情，大家可以来竖起耳朵了解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最近大家有这个装修需求就可以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因为现在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店庆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现在福利力度是非常空前的，10000块钱可以抵30000块钱使用，你的装修款上面就能帮你直接省20000块钱出来。
1: 是的，
0: 而且现在如果你签约创意装饰的话，他们会送你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齐，还有在享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获得这个主动权，就一定要联系创意装饰，不要忘记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直接来联系8820-6322。 啊，6322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次创意在江西有推出新的家装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说你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你再付水电的钱，施工合格啊，泥工合格你再付泥工的钱，如果是施工不合格你就可以直接砸掉重做，公司来兜底，资金全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呢，创意的底气是源自于他们的实力的。创意装饰在家装行业已经深耕了29年，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而且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现在是创意的29周年店庆，所以说这个价格和福利力度是最大的时候。大家如果最近有装修需求，你就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电话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咨询了解就 OK 了啊。
1: 是的。
0: 哎呀，哎呦我的妈！
1: 我们然后还有一个铁锤三项，是不是？
0: 还有个耳机哦。
1: 哦，还有耳机。
0: 对，我们还有一个纽曼的耳机。
1: 先说耳机。嗯，
0: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要给大家安利的是我们的纽曼S7AI 耳夹耳机。
1: 纽曼好像我是有它的那个 MP3 的，我小的时候 MP3 还蛮多的。
0: 它是一个老
1: 牌国货，有纽曼的，还有爱国者的，
0: 嗯，
1: 还有不知名的也有，反正都买过。
0: 这一款它好像是国货老品牌耶，
1: 嗯，是，
0: 它有3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种耳夹式耳机，就不像入耳式耳机那种，比如说你戴的时间稍长可能会有一点耳朵疼啊，耳朵不舒服啊，耳夹式耳机是直接夹在你的耳廓上面的。而且它单只耳机的重量非常轻薄，5克啊，单耳的重量只有5克，所以你戴上之后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感的，就不用塞到耳道，轻轻的夹在耳窝上就可以，长时间佩戴耳朵也不胀痛，而且夹持力度刚刚好。这一款我们的纽曼 S7AI 耳夹耳机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金秋特价只要109块钱，你就可以带回家啊。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有哪些这个特别好的一些优点啊。
1: 首先，
0: 嗯，它的音质特别好。
1: 是的，
0: 它是360度的 ACS 全景音效外加低音增强，所以说它的音质特别棒。第二个的话，它有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全能 AI 科技，能做到比如说同声传译啊、语音答疑解惑等等问题都是可以的。那第三是它的优秀的续航，整机最高48小时的超长续航，单次听歌6个小时以上都是可以的。而且它的这个防水能力特别强哈，能够做到这个 IP X4 啊 ，IPX4 这个防水防汗，出汗下小雨都不用怕。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想来了解我们这款耳机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你就可以来下单了解我们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了啊。最后的最后，各位朋友们，还有一个东西要给大家推荐跟安利一下。
1: 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如果大家那个开车行驶过程当中的话，发现这个有一点怠速啊，或者是有一点觉得说哦怎么异响啊什么之类的，有可能不是那种全车的那种异响啊，门响了那种，不是这个，
0: 对，
1: 它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开车行驶过程当中呢，很久没有清理积碳了，差不多20000公里的时候，其实要清理一次
0: 积碳的，稍微清理一下，
1: 嗯，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不管你是新车还是说这个行驶公里稍微长一点的朋友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铁锤三项，因为它是这个利用的是它的这个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能够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然后呢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的效果会特别好，而且除碳一碳二合一，使用的时候呢加满这个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关键词回复数字3，你可以解锁跟了解我们这款铁锤三项。然后呢现在购买，各位朋友们，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然后之前我们的活动价格最低都要52块钱，52块多一瓶哈，这个是质保5年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放心囤，回复关键词数字3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铁锤三项，累计的公里数对应相应的这个使用的套组，而且现在下单还有香膜、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各位，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解锁了解我们的铁锤三项了啊，就是不同的关键词你来解锁我们不同的商品，进入商城就发送关键词969，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那个了解创意装饰的话，就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然后呢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铁锤三项的话，回复数字3来直接解锁购买就 OK 了。
1: 有朋友就说，他说那个以前高中开始流行 MP3 MP4 的时候就买过纽曼的 MP4 07年左右，
0: 所以说他们家其实、
1: 啊、我们都暴露了年龄了，
0: 04年左右上高中啊。
1: 然后我朋友就说那个自助烤肉没有特别好吃，都差不多耶，觉得自助烤肉的肉其实没有好货，这跟我刚刚的理解是一样的，但是大家就有说其实还有很好的。
0: 嗯，
1: 我真的没有吃到过，因为自助对我来说是不划算的，我一餐能够吃到的东西很少。
0: 哎，我们每次去吃自助的时候就一定要秉持着一定要把本吃回来的。
1: 对，一般就是那个胃口比较开的人，胃口比较好的人去吃。然后有朋友就说你去过明洞山就不会去吃牛造的厂了哟。
0: 我没有去吃过那个明洞山，
1: 所以你下次可以去吃一下。
0: 对，刚才我反正我个人觉得那个牛造的厂、啊、好像还可以啊。
1: 有朋友说海底捞那个自助烤肉99还不错，不用自己烤。真的，
0: 海底捞
1: 还有这个，我又想去了。
0: 烤肉啊，你真的被安利的能力好强哎！
1: 因为我本身就经常会去吃海底捞，
0: 就是吃的东西对他来讲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好吃，然后他就会去打卡尝试一下。但是我没有听过海底捞还有烤肉、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去搜搜看哈。好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大家有没有曾经被推荐过和被安利过哪些内容，但是好像安利的这个内容呢自己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子，没有特别喜欢，你会礼貌性的怎么回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18:31了，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广告跟宣传，那么接下来先听歌曲吧。各位朋友们，蔡依林的一首歌曲非常经典，叫做倒带，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陈绮贞为你带来的歌曲《太聪明》，晚间的18:4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哈喽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曾经有没有被迫被推荐和安利过哪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吃的方面呢，或者平常用的一些东西啊，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怎么会觉得这个东西好，但是呢你可能会出于礼貌性的回答啊，看看大家曾经有没有被迫安利过哪些，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今天很多人跟我们说了，都是那个吃东西店，然后有的人跟他的那个他的朋友可能跟他的口味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呢也给我很多朋友给我们安利了很好吃的店，比如说有朋友说那个海底捞的烤肉，我一开始以为就是在海底捞里面，后面我去查了一下是他旗下的店，然后也有朋友说，他说那个叫那个
0: 宴
1: 请
0: 烤
1: 肉是海底捞公司开的，叫在铜锣湾。然后还有朋友他就说，作为一个老吃家，100以内的烤肉海底捞的品质是不错的，而且不用你自己烤哦，喜欢吃那种大肉串牛肉的就可以吃
0: 牛博士。
1: 牛博士，
0: 对，哎，大家真的
1: 叫牛博士，
0: 大家平常。

0: 后吃的东西还真的还蛮多哈。
1: 嗯，
0: 大家都是老吃家啊。
1: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他说自己曾经特别不喜欢吃茄子，有朋友呢就推荐了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后来发现搭配很多食物都特别好吃，嗯、逐渐的就开始接受了。
0: 可能一开始不太爱吃这个东西、嗯，但是推荐完之后呢，觉得这个东西有其他的不同的吃法，哎，会觉得哎，我打开了新世界大门的感觉哈。
1: 还有就是一些说唱风格的歌，对这些没有什么感觉，后来发现哎，别有一番风味，有时间也会去尝试听听看。
0: 就是打开自己的另外的感官，或者打开自己喜欢听的一些其他的内容的歌曲嘛。
1: 你觉得如果要给你要帮别人推荐一个说唱界的歌手，
0: 你要听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1: 哎，就是比较入门的，就是你一听这个歌，你就会觉得说、
0: 哦、
1: 很容易入耳，就觉得怎么样？
0: 那就是旋律说唱的一些歌曲了。
1: 比如说
0: 王以太啊。比如说佳木啊，他们都算是一些旋律说唱的代表、嗯、就是听这个歌你能够朗朗上口的跟唱、
1: 哦、
0: 对。然后你要说纯这种什么听起来就很说唱味儿特别重啊，什么 old school new school 这种风格的呀，然后你就可以去听咖喱的歌。
1: 哦，
0: 对，感觉还不错。
1: 外国是不认识是吧？
0: 外国的歌手我听
1: 那个外国的歌手
0: 少一点，Kendrick Lamar 啊， Tupac 那种啊， Drake 那种啊，还是哪种风格的会稍微多一点？
1: 我不知道，我又不听的。
0: 因为很多比如说喜欢听说唱国外的一些朋友的话、嗯、啊，国外的一些歌曲的话，很多人都会听 Drake 的歌啊，很早之前就很多人会听 Drake 的歌曲。
1: 你没有想要推荐一些那个 K-pop 给别人？
0: K-pop 的歌我自己之前
1: 听，你自己都不怎么听吗？
0: 我之前听 K-pop 的歌曲，我特别喜欢一个组合嘛，
1: 嗯，
0: 它叫 BTS。
1: 哦，我知道。
0: 对，之前我会比较喜欢听他们的歌，后面就不怎么爱听他们的歌曲了。
1: 我跟你说，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别人推荐给你，然后你很容易很容易踩雷的、
0: 哦、
1: 而且会搞不好会埋怨别人的一件事情。
0: 什么？
1: 理发店。
0: 理发店，对，
1: 是吧？
0: 目前我也不会相信其他身边的朋友推荐给我的
1: 理发店。理发
0: 店
1: 真的很难相信别人，
0: 相信不了。对，
1: 你得自己去摸索。
0: 每个人头型都不一样，
1: 是
0: 适合的发型更不一样。
1: 我有被推荐过不太好的，就是也不是不好，对他来说很适合，但是对我来说就完全不行的理发店。
0: 哎，我个人觉得我其实这次剪的头发还蛮满意的，虽然我今天是戴帽子的哈，各位朋友们哈，我个人会觉得还蛮满意，说实话。
1: 暂不回复这个。
0: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我那天去那个理发店剪的，他不是一位男理发师，
1: 嗯，
0: 他是一位女理发师。
1: 你要不然下一次就把头发剪得特别短，然后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发型。
0: 我觉得上次那个，我这次剪的其实算蛮短的。
1: 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发型
0: 也一般哈。
1: 嗯、
0: 但是 我当时剪完，我觉得
1: 你再拿下，我看我再
0: 没洗头。今天对，
1: 好，
0: 没洗头。明天我这尝试洗个头。
1: 不是头发的问题，是没洗头的问题。
0: 没洗头，对，我其实当时剪完，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很少会碰到有理发店会有女理发师、
1: 嗯、
0: 然后我个人会觉得好像
1: 女理发师可能会更加的愿意倾听你对她的要求。
0: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女生其实看男生发型的审美会比一些男理发师审美会稍微高一点、
1: 哦、
0: 然后呢我当时就非常放心给她剪，她当时剪完我其实觉得还可以，蛮满意。
1: 因为我有看过理发师，很多理发师他就是只会剪一种类型的头，
0: 对，
1: 所以那个头对于某一些人来说是很棒的、
0: 嗯、
1: 但是另外一些就非常的不合适。
0: 每个人这个头型啊或者适合的发型确实不一样。
1: 你知道有一次就别人推荐我过去，然后剪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脸想要去遮挡的话，他就会把旁边给我剪一些碎的，就有点像是法式的那种，
0: 就可以遮住。
1: 但是我不合适，我不适合那样的、
0: 嗯、
1: 我说对于我的脸来说的话，你把它都放到耳朵后面去会比你搞一些小碎发要把它遮住更显瘦。
0: 哦，你还会跟他商量一下这个？
1: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给我打太碎，我很怕别人给我把头发打很碎。
0: 嗯、打太薄、打太碎都不行。
1: 是的，结果后面他还是给我打碎了。
0: 嗯，
1: 我好生气。
0: 就是他不听你的
1: 意见。我当下就没有给他好脸色。后面那个他就问那个介绍人，他说：“亲戚朋友还满意吗？”
0: 不满意，一点都不满意。
1: 我希望他跟我说不满意。
0: 嗯。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啊，可能他和别人的要求有点不一样。
0: 啊”回答的还比较明白。
1: 他这不是，那他把我置于那种我很难搞的那个地方。
0: 理发店是被你朋友推荐去的吗？
1: 嗯、
0: 就是被他推荐去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说：“那个理发师真的很怎么样？因为他是男的，
0: 男理发师
1: 剪的是男头。”
0: 对。
1: 然后他剪我的女生的头发，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一般来说我的不要打碎发。
0: 哎，我真的很少见到有理发店会有女理发师。哎，你见的会多吗？
1: 没，很少，比较少。我大学的时候有，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常到他们那家店去剪。
0: 嗯、
1: 我就是那个女的理发师，我觉得她剪的还蛮不错的。
0: 对，是我每次剪头就说，哎，你帮我发挥一下。
1: 好了，男理发师，你再听我。

0: 我们节目啊，
1: 所以说理发店这个东西啊，也不是特别好推荐，只是可能会觉得你自己稍微蛮适合剪这个发型，
2: 因为你不是他这个理发店，你别人安利给你，然后你踩了雷之后，他要愁两个月。
1: 对，
2: 他不是说我吃一顿饭，我觉得不好吃，然后就说
1: 我下次不来。
2: 对，他这个是要愁两个月呀。
1: 而且我跟你讲，剪了一个不好的头发是蛮影响自己心情的。
2: 是。
1: 之前有个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家是专门剪那种barber的，就男士barber那种美式钳子啊，或者那种寸头的呀、啊。我说你下次带我去一下。然后那个朋友还蛮好，他说我感觉你不太适合这个风格，你就别去那个地方剪了。就他是那种就是做那种钳子啊，做那种
2: 你要不然下次用 AI 来
1: 搞
2: 一下那个发型，我
1: 看
2: 看对。你有没有一些正面的发型？我现在就叫豆包帮你去。
1: 我以前就是去剪头发的时候，我有个参考目标，就是那个理发师问我小伙子想剪什么类型的呀，然后呢我就会打开小红书给他看某一位的那个发型，然后说你按照这个剪，他说啊、哦、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结果剪出来跟那个天差地别。你知道我参考的是谁吗？
2: 谁？
1: 易烊千玺。对啊，我每次都是找他那个发型。我说
2: 你跟他脸型不一样吧？
1: 我说我就是剪的发型嘛。我说你帮我剪成这个样子。他说哦，这个样子的。好好好，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结果剪出来真的完全不一样，就很难剪出那个样子来呀。
2: 哦，
1: 一般人家都会烫一烫头发呀，对不对？做个烫头啊。
2: 还有烫啊？
1: 对，当然有烫啊。你不烫的话怎么烫呢？
2: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我看你讲不讲得完我们的案例。
1: 三分钟肯定是讲不完的，各位朋友们。那既然讲不完，那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个东西要给大家稍微的安利一下。第一个东西呢是我们的耳夹耳机，然后呢今天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给大家安利的是我们的这一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相对于来讲，比如说有的入耳式的耳夹耳啊、比如说这种入耳式耳机来讲的话，这种耳夹耳机就不会出现戴久了耳朵又疼又胀的感觉，或者是戴不稳啊、跑步啊、走路一晃就掉，这种是不会有的。这一款就能够完美解决这些问题，来自于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男女同款，不用塞进耳朵里，是耳夹的设计，不管是大耳朵还是小耳朵戴上都非常合适。它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有我们的白色、紫色、黑色、玫瑰金四种颜色可以选择，别人家好几百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我们今天潮台好物商城金秋特价只要109块钱，你就可以把这一款纽曼 S7AI 耳夹耳机带回家，百元出头的价格哦，所以说特别合适。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因为纽曼它实打实的是30年的老牌啊，老牌国货，音质这方面大可放心，而且耳夹式的设计，单耳只有5克的重量，轻到戴上去完全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真正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科技，比如说同声传译啊、语音答获啊，都是可以的。最主要的是它的续航，它能够整机最长48小时，超长续航，而且还有这个 IPX4 的防水防汗功能，这个出汗还有这个下小雨都不用怕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然后在商城当中你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哈。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啦。
2: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创意装饰。
1: 对，我们的创意装饰，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的需求和装修的想法的话，可以来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为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价格福利哈。因为最近如果大家有装修需求的话，现在是创意的29周年庆的活动，所以说现在的优惠力度是最大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给到大家的优惠是交10000可以抵30000元使用，也就是说在装修款上面就能帮大家实打实的优惠20000块钱出来。而且呢，现在创意装饰签约就会送你16大豪华的家具全屋配齐，还有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来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如果大家有这个装修需求，直接联系创意装饰88206322 88206322就可以了。因为创意在现在推出了全新的家装新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你就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你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承诺给大家直接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资金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用怕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而且呢，创意的底气是源自于他们的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 都是自主可控，现在是29周年庆的时候，所以福利力度

0: 非常非常大。现在大家签约，我们刚才介绍的所有的力度啊，所有的福利啊，都可以享受。所以你最近有装修需求，就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电话大家记清楚了吗？记到了啊，
1: 8820-6322，
0: 对，8820-6322，来直接联系咨询了解装修上的问题，直接找创意装饰来直接咨询了解就 OK 了啊。没有广告了，各位朋友们，这个里面的广告就没有了啊。
1: 好啦，今天哦，有朋友就说你很喜欢 Q 千玺。
0: Q 什么？
1: 易烊千玺。他说而且你的英文名也跟他一样，
0: 这不大家都知道的事吗？
1: 他说你放不下他。
0: 我放不下他那是正常的。
1: 你们俩宿命，就是在一个地方出生，然后又那个相差就差一年的时间。他英文名也和你一样。你也不太想跟你交换哈。
0: 好了，那
1: 好了好了，那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今天是周四了，各位朋友们。
1: 哦，疯狂星期四。
0: 对，今天是周四哦。
1: 今天有朋友给我发消息，
0: 说什么？
1: 你很久没有跟我聊天了。
0: 他突然跟你讲这个话，
1: 我就知道是疯狂星期四到了。
0: 他要给你安利这个，是不是？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了吧，各位朋友们，19:02啦。那么明天晚上的5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我是千玺，
1: 我是金玲，
0: 明天晚上再见吧，
1: 拜拜。

0: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7: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9: Number one
10: 潮台，
1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0: 九六九
9: ，Number One，
10: 潮台。

0: 世运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

0: 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4: FM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

0: 湾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九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4: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5: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6: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7: 969 No.1
8: 潮台
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0: FM 96.9，
9: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1: 潮台的知识。
12: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8: 969 No.1 潮台。

0: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64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配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

0: 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带点菜，
5: 谢谢你们呐。
3: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6: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7: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8: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3: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络娱。

0: 从拥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5: 96.9.

海969潮音乐。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宁夏。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猴脑的知识。
1: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

0: 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桔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1, 2, 3, 4

0: 声体。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呐、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啊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赖这球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2: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1: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了，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1: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3: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你的潮流我主理。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听众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4.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你好，
0: 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2: 你表白了没有？
0: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3: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1: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0: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4: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0: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5: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6: 一闪一闪亮星星
7: 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96.9 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稳坐不得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

0: 像有个机器猫的口袋，丢掉童话的可爱，像成了英雄可赛。要改
1: 心情一直都很糟糕，我想说怎么办，我就一直睡不好。哎，
2: 我其实睡的时候十一点多，我就没有觉得有被雨干扰到，但是今天早上起来我觉得就大部分路段都很正常啊，就是我走到那个金卢南路、要到京东大道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前面有一辆，就是还是一辆越野车哦，它就停在了路边，就没动。然后我想说它怎么还不动啊？我就绕过它，绕过它一看，我看，哎，前面有一大片积水，然后那个积水当中呢，有一辆车就是打了双闪，就在那个积水中停住了。然后呢，还有一辆车就是很勇敢的穿行在那个积水当中。然后呢，在那边它到那边的时候刚好绿灯，它就左转了。然后我想说，我好像跟他车差不多高，我应该可以过去吧？然后我就是一咬牙，我就从那边涉水过去。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踩着油门不敢松哦。
1: 对，
2: 一直到过了那个路口，我想哇，终于过了路口。
1: 出汗了吧都？
2: 我想说这一切好像已经要结束了，就过了那个

0: 水，可是等到再行驶了有两三公里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就车在加速的时候有点那种突突突的感觉。
1: 它在排水。
0: 我说该不会是涉水的时候有水到了车子里面吧？
1: 应该
0: 进了发动机或者什么排气管之类的。
1: 因为它排气管应该是进排气管了，然后排气管在排水。
0: 哦。
1: 但是它排气管一直是处在那种就是往出排气的状态当中，它就不会有水进入到发动机里面。
0: 你确定你是专家吗？
1: 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次涉水的经历，所以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胜似专家。没有没有，就是我去查过一些内容。
0: 哇，那个路段怎么会有那么深的？而且仅有那个路段，其他路上都没有。
1: 反正昨天晚上有下雨，就是下的还挺多的，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提示一下。反正目前我们的那个男主播经历的那个路段呢，有些许的积水，
0: 对对对，
1: 大家一定要
0: 注意，就是从那个爱十五隧道出来往京东大道的方向，
1: 嗯，
0: 那个路段
1: 就提醒一下大家，
0: 就是短时间内如果大家经过那边，如果你的车又是相对比较矮的燃油车辆的话，
1: 嗯，
0: 就要小心。
1: 是 的， 是的，
0: 我重点是我后来就是出来之后我就发现了，刚刚前面那辆就是我的先驱，
1: 哦，
0: 先行者，
1: 先驱，
0: 它是一辆电车。
1: 电车是 OK 的吗？
0: 因为电车没有排气管啊。
1: 可是电车有电池，哎，那个是 OK 的吗？因为我不是很了解。
0: 因为电车好像相对来讲就好得多。
1: 哦，是这样是不是？
0: 就是
1: 我之前
0: 同样的积水，肯定是电车好像应该比那个油车安全。
1: 我大概是在就是五十多年前吧，就是在那个鹿顶那边，
0: 哦，
1: 就是南京东路鹿顶那边。
0: 五十多年前那边积水非常的容易。
1: 对啊，五十多年前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在
0: 五十多年前住在那周边的同事，在下雨天都可以不来上班，就说
1: 因
0: 为有积水无法出门。
1: 就是那个路就直接被拦住，而且它积水的路段很长。
0: 嗯，
1: 当时那个我们
0: 我还记得那个小区的名字叫做玉泉香苑。
1: 就是名字气坏了，我跟你讲叫什么泉喽。我就是我当时那个车已经开到什么程度，就是不敢停。
0: 哦。
1: 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已经开窗户就能摸到水了。
0: 哇，
1: 就是非常高，然后我已经
0: 真的好难，
1: 好可怕。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整个车就这样你这样浮起来了。
0: 其实近两年就是下雨，通常下雨的状态下，其实城市没有那么容易有积水。
1: 对对，
0: 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路段就有，就提醒大家也注意一下啊。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不说，我看有没有人提我们节目是啥。有个节目有个听众说我都急死了。我就想说你们是不是迟到，但我不敢问。
0: 我们节目虽然就是麦克风的掌握权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勇于的利用自己的手指。
1: 但是如果你问的话我们就会怼你。然后你不问我们也不高兴，
0: 这样就制造了互动了是不？
1: 对呀，
0: 不然的话哪里有互动啊，你都不敢来。
1: 就是光话了，
0: 根本也不能开口骂人。
1: 哎，是啊，不开口骂人，谁当主播呀？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是星期五，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呢，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哇，今天这个话题应该会让大家陷入一些思索吧？
1: 什么思索？你说，
0: 是不是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
1: 反正我记忆力是一直不太好，就是从小到大我就觉得我只能在记忆力放在那些好像我比较擅长的地方，其他的事情都不太 OK。
0: 就是比较擅长的地方，就是以目前来讲也没有逐渐弱化的过程吗？就是原本这件事对你来说，你如果别人问你可以很快回答，然后现在别人问你就想说这个对我是知道的，但是你要等我让我想一想，
1: 会这样
0: 是不是？
1: 我觉得那不是记忆力的问题，是就是大脑反应速度变慢了。
0: 嗯，我觉得就是你存储记忆的那个空间老掉了，
1: 就老化，有一些螺丝钉啊，
0: 就像有的时候电脑会发现那个硬盘会运转，然后可能现在就会发出噪音。
1: 我要哭了，我要去趟新大地那边，现在维修一下自己。
0: 因为我的电脑就相对比较老，它最近就经常发出这样的声音，可是又是勉强能用。
1: 就是，
0: 我觉得
1: 你能感受到它在拼命。
0: 象征到每个人的状态就是这样，就是勉强能用，但是你就觉得说它在逐渐的老化，
1: 就是机身都发烫了，那个词还没有想出来是什么。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因为自己记忆力变差而有发生什么你觉得可以分享的有趣的事情呢？
1: 对对对。然后有听众告诉我们说，我们家门口也涨水。
0: 哦，是吗？
1: 电动车轮子的深度。
0: 那应该就是南京东路那边是不是？
1: 不是，是我们家后门，因为他是我邻居。
0: 后门那边现在 OK 的，没有。
1: 你看他发了照片，电动车轮子，我觉得没有到电动车轮子，电动车半个轮子那么多，差不多吧。
0: 是哪个门口啊？
1: 我晓得吧，就是一个咯，一个京东大道咯，后面嘛，后壁晓得不？
0: 哦，
1: 一个三亩晓得不？全新的三亩，往前面一点子。
0: 哦，这就是我出来的右转的地方。
1: 对，所以那边好像就是、
0: 哦、左转还好，右转那边可能会有、
1: 嗯、低。
0: 对，所以就是京东大道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积水，提醒大家。
1: 对对对对对，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说一说。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因为哪些记忆力的这种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
0: 就是记性不好，有发生什么
1: 变差吗？
0: 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1: 对对对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然后你也可以发送九六九这三个数字，得到一个链接，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北面这个品牌的1990款经典户外冲锋衣、嗯、
0: 对，
1: 然后这款冲锋我跟你说，我觉得全世界，因为我只这个长时间居住过两个地方，我都觉得这两个地方真的好适合冲锋衣啊。
0: 你还好意思说出全世界三个字
1: 就是一个是内蒙古，一个就是江西、嗯、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尤其是因为江西的其他地方我没有住过，我觉得南昌还挺适合冲锋衣的、
0: 嗯、
1: 有的时候南昌风比较大，
0: 它穿脱方便嘛。
1: 对，
0: 我觉得你就是在追求一些穿脱方便的衣服。
1: 一个就是穿脱方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定的功能性、嗯、比如说它就是比较防风。对
0: 对，
1: 因为南昌有的时候其实温度是不低的，它就是小风一吹、
0: 嗯、
1: 你就觉得嘎嘎凉，尤其是快要入秋入冬之后。
0: 而且这几年冲锋衣那叫一个流行，
1: 非常流行。我跟你讲，你别穿硬壳，硬壳的话那肯定就是你户外啊啥的咔咔啦咔啦响，就但是你穿点这种日常的，
0: 就日常比较适合通勤用的，
1: 就很可以啊、嗯、然后今天我们说到这一款这个北面1990款经典户外冲锋衣，它是属于那种一眼看上去就非常经典的那种款式吧、
0: 啊、
1: 冲锋衣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买了十来二十年三十年都不带，就不带退伍的，不带落伍的、
0: 嗯、
1: 它就是它，因为它就长那样，它就是个衣服，对吧？顶多拉链了配色了可能有一些变化。然后这一次呢也给大家安排了九种颜色可以进行选择，男女同款的啊，因为它保留了那种经典户外冲锋衣的廓形跟这种哎，就是说哇户外的那种味道，然后有户外感又能够融入日常的穿搭、
0: 嗯、
1: 每一款都特别的提精气神，就显气质。
0: 对，
1: 从 XS 到 2XL 尺码非常的全，从90斤一气穿到230，家人们你就说说你什么体重吧，你现在你就说，咱就说是不是根据尺码表选择尺码就可以了。现在金秋特惠，北面1990款的经典户外冲锋衣一件到手只要499块钱，春秋冬三个季节都能穿。你要是在我们
0: 春秋冬，
1: 你要是在我们电台的技术部工作的话，那夏天你也能穿。
0: 夏天可以，夏天可以
1: 因为我们技术部门那边的就是因为很多设备嘛，所以空调非常冷，
0: 对对对，
1: 他们夏天都要穿小羽绒。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穿三个季节的这个冲锋衣的话，既可以防风又可以防雨，还可以轻松保暖，轻松应对所有天气的突变这个状态，
0: 嗯，
1: 从早到晚都穿得住。可以了解一下这款冲锋衣，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它主要是还比较透气、啊、
0: 它有个粉色嘞，
1: 我看一下粉色，
0: 就那种
1: 粉色可以，我看一下其他颜色，
0: 其他的颜色石墨灰，
1: 我看一下，我觉得黑的蛮适合我，有纯黑的不？
0: 有纯黑的，
1: 我看
0: 好像有，刚看到了。
1: 还有什么配色？你看一下，反正就是
0: 灰白墨绿、石墨灰、藏青、芥末绿、卡其、黑色、橙色。
1: 好，住嘴。
0: 黑色热销中。
1: 再说就要买了，反正就是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这种应对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比如说上班通勤，你就这个能挡风，对吧？应付点小雨什么的。
0: 就我买。
1: 然后呢，还适合叠穿，里面搭个 T 恤了、卫衣了什么的。
0: 没有选择困难症吗？
1: 版型也很好。反正你就自己有需求的话，自己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
0: 对对对，自己去看一下，
1: 去看一看，对比一下价格，嗯、因为499买北面确实比较便宜的、哦。
0: 没错没错，大家看到了价格，又能看到那些配色，我觉得选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
1: 不是输入冲锋衣，输入的是九。六九三个数字啊，宝宝。然后今天聊的话其实跟咱们记忆力相关，你这个本人记忆力就不是特别好有那些跟记忆力有关的趣事都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看。我们进个宣传。
2: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纸杯都不嫌多。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即可下单。
2: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过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今天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因为记忆力变差或者本身记忆力就差，导致了生活当中有发生一些什么值得分享的有趣的事情吗？
1: 对对对对，
0: 当然有
1: 可
0: 能是比较不开心的事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耽误考试。
1: 耽误考试那个我觉得有点太就是很过分，
0: 甚至有人结婚当天忘记，不是说登记，
1: 那鬼扯！我跟你讲，
0: 真的有哎，我身边就有哎。
1: 你上次好像跟我讲过，但是我就觉得那鬼扯。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主观的，
1: 他就根本不想
0: 主动，
1: 根本不想去结婚。
0: 可是人家后来结啦。
1: 后来结还不是因为还算了不谈呢？我跟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超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
0: 不会跟这个有关系吧？
1: 有可能。我跟你讲，你涉水突突完了之后，你就用点咱们铁锤三效，你马上就不突突。
0: 认真。
1: 完了之后你
0: 不要乱讲啦。
1: 因为王晶是因为有点涉水了，我们主要是因为如果是大家汽车发动机积碳比较多的话，
0: 没错没错，就燃油
1: 车辆，那这个就可以帮助大家就是抑制一下积碳的产生，还可以去除积碳啊。这款产品它是零碳、除碳、抑碳剂，就是新车就能用。比如说你的车现在提速变慢了，油耗变高了，或者突然发抖了，有可能是积碳导致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
0: 你别说，还真的可以塞进排气管，
1: 有可能是积碳导致。积碳都天呐，
0: 对，因为燃油车辆就是燃料燃烧之后可能就有积碳的存在，
1: 是的是的，
0: 然后车辆行驶久了之后可能就会对大家造成一些困扰，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帮大家去解决这个困扰的。
1: 没错，保质期有五年，目前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的套餐啊，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然后补到50块钱一瓶吧，反正保质期有五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恢复数字三进行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情页面全部都会有，然后呢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给大家额外赠送，
0: 没错，
1: 然后需要的朋友自己输入一下看一看啊。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大家记忆力有没有变差，就是你记忆力差有哪些表现吗，或者说有没有因为这个记忆力差的问题就好多事儿记不住等等，然后在自己的生活里有发生哪些事情呢？
1: 有一个听众他的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说我发现我记忆力真的变差了，我想不起来这我在听的这是什么节目了，我只记得我每天早上都要听的这个节目，我每天都要听，他说你别急，我们帮你回忆一下，
0: 这个其实医生可以帮你出一些治疗方案，真的
1: 没关系，我们帮你回忆一下，我们叫潮派早餐，然后每天早上7点到9点工作日的早上7点到9点直播，然后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发送文字来跟我们聊聊跟大家说的话题，
0: 未来我们节目不会变成就是失智老人们用来唤起记忆的一些方法吧，
1: 我觉得需要，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听众需要唤起一些，
0: 就说赛奶奶你听这个，你听现在广播里在说什么，
1: 什么听不清啊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耳朵已经因为职业伤害的原因，
0: 然后就是奶奶就会说出我们节目当中的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以及主持人的名字，
1: 你说的真是赛奶奶是我本人还说有一个人他比奶奶还要厉害一些
0: 听起来蛮感人的一个故事啊
1: 有听众他说最近几个月我发现自己有点放手就忘了用过的东西，然后放一下手就不知道放哪去了，找也找不到，就像上次拿螺丝刀修东西放手就忘了，我就下去买，结果有一天我媳妇儿打扫卫生的时候翻出了7把螺丝刀啊，然后我媳妇儿就说让你修个东西，你想给螺丝刀开展览会啊
0: 为什么会有7把螺丝刀啊，
1: 因为他就是可能陆陆续续的在修某一样东西，
0: 找不到了之后他就去买了新的是吗
1: 对对对，因为可能螺丝刀也比较便宜，
0: 谁会一天到晚去买螺丝刀啊，
1: 但是如果是你找不到的话你要着急修东西也很麻烦啊，也很着急啊，
0: 邻居他不能借一个吗，
1: 我不是暂时不太认识，
0: 因为日常有多少人买过螺丝刀，你买过吗，
1: 不是你问错了人吧，
0: 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会买螺丝刀的人人生里会超过2次买螺丝刀的人都很少见吧，
1: 不会吧，
0: 问问大家，
1: 螺丝刀不是应该经常拿购买，
0: 家里可能买过一次工具箱之后那里面的工具绝对不会再买第二次，
1: 那你说的是工具箱，你说的是螺丝刀，
0: 螺丝刀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家里就是有螺丝刀的，
1: 对对，我们家好像也是好多，而且我都觉得我们家没买过螺丝刀，
0: 你最多是不同型号的或者一字口或梅花口，是吧，
1: 而且好像有那种粗的细的不一样是不是，
0: 对，就是大就是大头的小头的嘛等等
1: 对吧，7把真的太多了，
0: 太多，
1: 还有听众他说我记忆力差的时候真的太多太多了，以至于现在我都想不起具体的例子了
0: 完全想不到例子吗，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购买的衣服可以退换吗，
0: 去问客服好不好，
1: 去问一下客服宝贝，
0: 对， 就进入商城之后，你有什么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去找客服来问。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但现在可能太早，客服还没有上班。
1: 对，我们那个客服他不是24小时那种啊，不是说网上购物的淘宝那种。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大家这个等一下问一下客服，给他留个言，到时候他客服会回复你的，
0: 是的
1: 好不好？
0: 是的。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这个969三个数字，然后进入链接里面有客服的相关联络方式。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哦，他们说去问物业借呀，物业就有哦，对哈、哦。
0: 对啊，找物业来也可以啊。
1: 可是每次都找物业借，会不会不太好啊？
0: 交了钱呢。

0: 你们家也不至于天天要用螺丝刀吧？
1: 说的也是，
0: 我觉得一年找他们来就是帮忙拧螺丝五次可以吧？
1: 五次不多吗？
0: 你们家一年有五次吗？
1: 五次什么？拧螺丝？
0: 需要用到螺丝刀或扳手这种东西？
1: 因为我们家目前是有的，所以暂时还没用得上。但是我下次努力试一试看，好不好？
0: 也不用专门去麻烦人家。
1: 然后有听众他说这几年记性有变差，朋友们都是在说我是鱼。经常发生一个桥段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跟朋友说，哎，我那天看了那部电影，其中如何如何的时候，我朋友边上悠悠来了一句，你是跟我一起看的？我大为震惊，怎么会这样啊？记忆好像一条狡猾的泥鳅，我抓不住它。
0: 抓泥鳅我有一些经验，你想知道吗？
1: 泥鳅你为什么有？
0: 就是两个手这样，就
1: 哦，你说抓泥鳅，
0: 勒住它就可以把它抓起来。
1: 哦，
0: 它滑不掉的。
1: 就是、食指跟中指稍微蜷缩，
0: 对，
1: 然后用那个像自己像弯曲的夹子一样。
0: 就是、假装它是一个老虎钳，夹住它。
1: 哦、OK，
0: 但是记忆我就没办法喽。
1: 但我跟你讲，我记忆力比较就是很差的那种。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其实我对八卦很感兴趣、但是我听完就会忘记。
0: 你是说认真的那个图吗？
1: 不是那个。
0: 你说日常生活里的一些就是琐碎八卦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朋友们之间的啦、或者是什么同事之间、然后每次别人跟我讲那个别人八卦的时候，我就哇兴致勃勃，就是想说哇，然后呢就很开心，就一直在听。结果但是因为我这个人记性太差，就会导致别人
0: 会忘记，是不是
1: 会忘记我听过这个八卦。
0: 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八卦常听常新，
1: 对，就很好。然后下一次他们又给我讲起的时候，我就说啊，然后呢，
0: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市面上就是大部分的八卦呢就是供不应求。
1: 对对对，
0: 就是
1: 因为流通的太少了。
0: 如果你每一次听到就是相同的八卦却觉得它是新的，那我觉得
1: 很
0: 好，
1: 就
0: 很
1: 开心。然后差不多对方就是可能又给我讲一遍，或者另外一人给我讲一遍同一样八卦、大概过了一天左右的时间，我就有时候开车啊，或者是你要冷不丁的就脑海当中就说，哎，好像他昨天跟我说那个事情，我大概在两个月前，哎，就是会这样反过神来，你知道吗？
0: 但是这个听众说的这个事儿，我也遇到过，就有朋友跟我说，哎，我给你推荐一个电影，然后其实那个电影明明就是上个月他跟我一起看的那种，
1: 就还蛮好笑的。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感觉我最近这两年的记性真的越来越差了，下午就不记得中午吃了什么，早上刚刚出门站在十字路口站了好几分钟，硬是没有想起来车停在哪里。
0: 车停在哪里这件事情
1: 我有时候也会，
0: 就是明明你的车在停车场比如出电梯的右手边，很多时刻你都会向左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哎，反正我因为，
0: 但是后来对这件事情我就释怀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电梯里有三个人一起下电梯哦、你会发现三个人都在电梯厅的左侧站立大概三秒以上，才会转向他的车正确的位置。所以大家好像都需要想一想，我就觉得说哦，不是我自己，
1: 但
0: 是我
1: 有的时候
0: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1: 就是关于停车这事我真的很蠢。因为我的那个我的停车位哈是在我妈妈、就是我妈跟我们住一个小区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妈跟我住一个小区，然后我停车位呢是在我妈她那个房间的附近。完了之后呢就从那个停车位停好之后呢走到我家需要大概个三分钟吧。
0: OK，
1: 然后呢我有时候就觉得说啊，我不想停那里，真的要走那么久还太远了，然后我就停了
0: 三分钟。听到了吗你们？
1: 然后就停到就可能离我们家更近的我们小区附近的那种公共停车位，但是我有时候就忘记，你知道吗？我
0: 就
1: 溜溜达达，我就
0: 走
1: 向了
0: 自己的
1: 停车位，然后我说我车呢，然后就感慨我车呢，后来就是一拍脑袋想说在那边，然后就用了 double 的时间又去找自己的车。尤其是早上，你知道吗？我们要做早间节目的时候，
0: 我不是一个人，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我早释怀。
1: 有听众他说，我们家买过好多啊、应该是螺丝刀，是不是？
0: 螺丝刀啊，
1: 估计有五六把吧。我老公对于工具特别感兴趣，就是各种各样的呀，不同把手的，长短不一，大小不一的。我觉得这个又可以理解，因为他是爱好，就是他个人喜欢螺丝刀。
0: 爱好去那个电子市场买那个大型的工具箱，里面有好多好多。
1: 哦、前段时间我朋友不是讲说，那个就是他去义乌了嘛、哦？本来我要跟他一起去的，后来我没去。然后他去义乌之后呢？他跟他的儿子就是爷儿俩，去逛了义乌商贸城的五金的那一个，
0: 那个很壮观呢。
1: 对，然后我不知道，我没有听他细讲，我不知道是一层还是一栋，就是因为要面积非常大，就是你去了之后，所有店铺都是卖五金的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说去逛了五金，哇、哦！
0: 买东西回来吗？
1: 没看他显摆五金方面的东西。
0: 说去逛了五金，听起来他儿子要娶媳妇儿的感觉。
1: 对，就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身边朋友还说，是真实的五金吗？就是那种螺丝钉啊什么这些东西。他说对对对，所以 所以男生可能对这个就是很感兴趣嘛，
0: 对
1: 吧？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那个记忆力下降的事情。
0: 嗯，
1: 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记忆力下降有没有让你产生
0: 对
1: 让你觉得很有趣
0: 的事情，或者说你记忆力下降有哪些表现呢？就经常忘记哪些日常的事情？
1: 对，
0: 忘记家里遥控器放哪是很正常的事吧？
1: 哦，那个很正常，那个我觉得跟
0: 甚至把遥控器塞口袋都很正常，
1: 因为有很多人他们遥控器是没有固定的地方的，所以他用完之后没有回归原处，
0: 嗯，
1: 就可能是哎今天沙发啦，明天就是桌子啦，后天茶几啦，可能
0: 我有忘记自己口袋里是什么东西过。
1: 那你要是怎么样
0: 就是你出门前你会就是摸一摸口袋嘛，就确定我通常口袋里比如有车钥匙
1: 啊，对，
0: 有那个门禁卡会有什么。然后我就曾经有一次我其实我的口袋里装的是身份证，
1: 嗯，
0: 然后我一直以为是门禁卡，
1: 哦，结果刷不开。还有听众说记性不好这件事情已经给本人带来了一些焦虑了，曾经短暂忘记家里的开门密码，虽然可以指纹，下一期可不可以聊一下怎么样提高记忆力啊？不要聊这么密集吧。
0: 怎么样提高记忆力这件事情，我不瞒大家说，我也不怕就是大家嘲笑我，
1: 嗯，
0: 就我有在网上搜索一下。
1: 所以怎么
0: 就如何提高以及锻炼记忆力，
1: 嗯，
0: 我觉得都是一些课程哎。
1: 对，
0: 省钱有个钱，
1: 对，
0: 算了。
1: 你想说你像花这钱我们就本台消化了。
0: 哇，有个听众这边就是他可能就是记忆力差到无法花钱的，
1: 嗯，
0: 他我记忆力差到去 ATM 机取钱忘记银行卡密码，
1: 天哪，
0: 连续输入错误。
1: 你看刚才那位听众他也是忘记自己家门密码，他是忘记他的取钱密码，其实都很严重。
0: 两个哪个比较严重啊？
1: 我觉得取钱那个比较严重。
0: 对，
1: 但是不过也好，因为你取钱取不到钱你就可以回家，但是
0: 可是又回不了家，我密码都忘了。
1: 不是，你不说哪个就两个人吗？
0: 会忘记提款卡密码的记得家里密码。
1: 如果两个都忘记的话，就咱就哪儿也别去了，咱就说直奔一副院，咱就去报个到就行不行，咱就说。
0: 但是其实数字类的东西哦，有的时候真的会有瞬间恍惚感。
1: 我现在都已经把它记在备忘录里，所以如果大家能够
0: 解锁手机备忘录吗？
1: 对，解锁
0: 手机秒忘了怎么办？
1: 如果大家能知道我的手机密码的话，就知道我的人生的密码。
0: 我现在就是比如各种那个你使用的一些 APP 也好啊，
1: 嗯，
0: 就什么会员网站也好啊，那个密码我现在就是基本是存在手机当中。
1: 对对对，
0: 让我去输入的话我真的有的时候很容易忘记。
1: 但是因为现在有一些那个新的让你输入密码的内容，
0: 嗯，
1: 手机就会告诉你这个密码你用的重复次数太多还是怎么回事，就让你换一个。
0: 我
1: 想说
0: 我记多少密码呀？
1: 你知道为什么我重复用这一个吧？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自己思考一下。
0: 你们现在不是很智能化吗？
1: 不是很智能吗？
0: 这个你们都不知道？
1: 不是不知道吗？怎么会不知道呢？坏。
0: 而且现在有一些系统会给你提供一些可选择的密码，那个密码
1: 巨长，
0: 所谓强密码。我想说你是强密码了。
1: 还有加什么感叹号，还有那种特殊符号的，妈呦，这是救大命，我根本搞不定，好不好？
0: 其实我的大部分东西的密码是有规律的，不然的话我真的记不住。
1: 我也记不住，
0: 怎么办呢？我们这节目现在听到现在为止已经有点悲伤了。
1: 还说明天要聊一期提高记忆力的，这能记得住怎么提高记忆力啊？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记忆力变差？然后呢，这个记忆力差有带来一些什么值得分享的趣事吗？
1: 我们进个宣传，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特惠，只要699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很多朋友都发现呢，天气一变冷呢，自己的脚气好像也不怎么痒了，是不是就此变好了呢？其实呢，真菌只是在冬眠，并没有被消灭。如果这个时候停药的话呢，明年春天它一定会卷土重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治疗脚气一定要坚持，哪怕它已经不痒了，也是要遵医嘱继续用药一段时间，把真菌赶尽杀绝。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为什么说到赶？ 我笑你拿那个稿子要接起来读，因为是这样的，
0: 就那么一小段话，非要放在两页上，
1: 对对，
0: 很烦的。
1: 然后王青就左手拿着第一页，右手拿着第二页，然后接
0: 着我抛下了我心爱的手机，拿起了那个稿，双手端着稿子。
1: 我跟你

0: 讲，王晶，你这是抛下心爱的手机吗？你是抛下了心爱的听众，因为你手机上是什么？是听众显示听众发来的信息、啊。
1: 而且最后的话还那么残忍，要赶尽杀绝。
0: 对对对。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记忆力有变差吗？或者说你记性不好的这种状态有持续多久了？
1: 对，或者说
0: 把它赶尽杀绝。
1: 这边今天不下任何诊断啊，就是说一说大家记忆力变差都有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因为记忆力变差而产生哪些就是啼笑皆非的事儿吗？
0: 就是我有，就是有一，我有一次哈，就是不是有一次吧，就是很多次、我就每次去我朋友家呢，就恰好在下雨，我就拿把伞放他们家，出门的时候就不下，就忘记拿回来，然后我就一直不知道我的伞门都哪去了，因为我伞真的很多。后来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拿了一兜子的伞。
1: 拉姐拉姐都是那个
0: 都是我的。然后有听众他有留言，他说对哈，就刚一直在买螺丝刀的，他说对哈，我就可以找物业借，下回忘记放哪我就找他们借，就希望到时候还的时候能找到那个螺丝刀，别又给忘了
1: 还，就还一个对的给别人。别又搞一副那个偷梁换柱的感觉。
0: 还有听众说，我经常骑电动车上班，偶尔开车开一下车，但是习惯性的去找电动车，没找到才反应过来，哦，我是开汽车来上班了。哦，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就是老想着说去找那个电动车去。还有听众他说，有时候呢晚上下了班之后，如果事情比较多，买的东西比较多，如果刚才收到了快递收货的信息，就会经常忘记去拿啊、
1: 哦
0: 就是
1: 哦。去取快递，
0: 取快递的事儿就经常忘记，我也会忘记取快递。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不是现在很多取快递的地方，保存快递的时限是有一个要求的？就如果你多久没取走，你要付钱。
0: 好像那个驿站就还好，但是快递柜，我们家旁边那个快递柜是要付钱的。
1: 我们的菜鸟没有了耶，
0: 去哪了？
1: 就是菜鸟驿站关掉了。
0: 啊，
1: 换成了另外两个就是取快递的地方，但是已经没有菜鸟驿站这个招牌了。
0: 哦，这样的，那叫什么？
1: 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拼多多，一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兔喜超市，
0: 哦，
1: 然后其他就是快递箱之类的。
0: 哦，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为了防止小孩玩电子产品、平板、手机，改过无数次的密码，改过之后呢不记得，然后就去刷机。
1: 孩子在那边嘲笑他，想说好了，防我了，
0: 就是没防住，
1: 自己用不了了，
0: 自己给限定。还有听众他说，每次哦坐火车那个座位表要看一万遍，哎，我也是。他说还有那种验证码，几个数字我硬是记不住，哎，我也是。
1: 验证码我现在目前还勉强可以。
0: 哎，后来我记验证码，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因为原来就是比如说六个字的那个验证码，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我原来都是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去记，我就发现不好记，
1: 现在两个记
0: 一二三四五六，好像就更好记了一些。我觉得可能人要找到自己的节奏。
1: 嗯，想当年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都很快就能记住，哎，
0: 完全背得下来，别说电话号码了，那个时候我的什么。那个什么银行卡的账号我也如数家珍，就完全背得出来。
1: 但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车的座位号它有个特点，就是因为火车座位号包括的数字和字母的组合。
0: 对，
1: 我经常会把前后搞混，就是把座位号当成车厢号，
0: 什么第什么九号车厢15C， 然后就是说15车厢9C，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很容易记混。然后后来那个手机，
1: 应该不是我们记忆力的问题吧，是这个设定的问题。
0: 然后手机呢就会现在有一些功能，它就会在一些地方就会一直显示你还没有去验票的那个车次。
1: 哦，对，
0: 我觉得那个稍微好一点，对于我来说就非常好，就不用一直去。
1: 哎，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提醒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其实潜意识里就觉得说，其实我没有必要记住这些。
0: 因为我有，不是，我觉得是一种焦虑感，因为就是看了太多什么别人上错了车厢啊，买错了车票啊，然后坐错了座位
1: 之类的。车厢我倒真没有上错过，但
0: 是
1: 我有看错日期。
0: 而且啊，那也很，
1: 就是我去到车站之后刷不进去，然后就去。就是略显生气的去问那个工作人员，想说为什么刷不进去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啦？然后工作人员看完就说：“你的车是明天的。”
0: 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不取那个纸质的票，
1: 对，
0: 所以就会一直去寻找手机里。你会截屏吗？你买了车次，我就会截屏。
1: 不会，我就是不停的进那个12306。
0: 那很烦，因为你要点很多下。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因为记忆力不好发生过哪些事情吗？
1: 有听说，哎，到哪里去刷机啊？我现在有这种困扰，哎，我前两天改了那个 iPad 密码防我儿子，现在已经要8小时输入一次了。
0: 等一下，柳晨峰可能他就是会
1: 出现。去找柳晨峰，去那个地铁卫东站。
0: 还有听众他说，在天门山记错了入口。结果晚上在60公里外，
1: 哈！
0: 结果晚上在60公里外的另外一个入口找车啊、哦！哇！
1: 60公里外，我的妈呀！
0: 因为他就记得应该是有两个，就好多入口嘛。他觉得说应该是这个吧，因为他也不是很熟悉。因为你知道那种山啊，它是那个门什么都长得很像。
1: 可能是因为就是比如说爬完山或者行山结束之后，其实已经很疲惫了。

0: 了，
1: 对，
0: 就可能没就注意力本来就没有那
1: 么集
0: 中。那怎么办？有接驳车吗？
1: 就从南门到
0: 六十
1: 北门或西门到东门，
0: 可能要走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啊。山里面的话，
1: 真就大命哦。
0: 那我也有一个可能，就是我可能相差个二十来公里吧。
1: 哦，
0: 就是我的车停在西站，我坐到了南昌站。我跟大家讲过吧？
1: 对你讲过。
0: 就是我出去玩，我的车就是我是开车到西站上的，从西站上车回来，我就想说，嘿，有到南昌站的车，我到南昌站回家多方便呢、
1: 啊啊，
0: 我下车打个车就走了，
1: 是啊，几近呢、啊，车就不要放在那喽，送他。
0: 然后又要从南昌站再打车去西站，再从西站开车回来，一来一回我都到武汉了，我。
1: 你当时有把自己气笑吗？
0: 我当时根本没有心情笑，这种事后讲起来，而且笑最大声的也是别人的、啊。
1: 突然不敢笑了你。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买冲锋衣的话，输入一下9693的数字，
0: 现在买。
1: 哎，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纯黑色那一款，如果有我想买。
0: 有纯黑色的，
1: 有纯黑色，是不是？
0: 然后来我调出来给你看。
1: 然后那个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款是北面1990经典款的户外冲锋衣。然后这款冲锋衣的话，就是、嗯、是那种保留了经典户外冲锋衣的廓形跟味道，然后具有户外感，又能够融入日常的穿搭。
0: 因为在我们页面当中有那种就大家穿搭好的，我就想说哇，你看人家多会穿搭、啊。
1: 然后王晶给我看，你看人家多会穿搭，刚那个放广告的时候。
0: 纯黑
1: 啊，这可以！
0: 这个纯黑甚至长得有点像教练衫，
1: 好看。这纯黑还不好看，
0: 挺好看的，
1: 真的蛮好看的。
0: 嗯，
1: 纯黑的我喜欢啊，都不要去跟我抢。然后王宁说：“你看人家穿搭多好看，他们那个穿搭就是完全不行，
0: 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个就有点像是拍那个，就是
1: 拍
0: 宣传
1: 照。对，他、嗯、是冲锋衣搭了个短裤，
0: 对，
1: 跟哪个会搭短裤的呢？跟
0: 短裤、短裙或什么之类的。
1: 对，他的意思是说，其实那些也能搭，
0: 就是百搭嘛。
1: 对，但是重点是，我觉得他比较
0: 搭的真的挺好看的，可是这个地方看起来蛮冷，
1: 然后拉长了腿。”
0: 对对对，
1: 广告都有拉长腿。
0: 反正冲锋衣是这两年很流行的一种穿搭方式，
1: 对，
0: 不管男女啊，老甚至老人家、小孩儿都可以
1: 穿。我妈妈也有啊，我也给她买，
0: 对对对，
1: 因为她就是穿那个冲锋衣是很舒适的嘛，比较抗风、嗯。它版型也比较经典啊，比如说通勤啦、逛街啦、露营、旅行什么都能穿。你配个牛仔裤、工装裤、运动裤，甚至半裙、短靴什么的，既会有松弛感又利落的户外风，是非常好的啊。
0: 嗯、
1: 男女同款，有九种颜色可以选择，从加小码到 2XL。
0: 工装裤也好看的，
1: 配工装裤绝。也好看，
0: 是不是？
1: 因为就是我很喜欢冲锋衣，然后也喜欢那个工装裤，所以这是我日常。
0: 目前码数也很齐全，总共有九种不同的配色，大家自己可以到我们的页面当中去看一看。
1: 从

0: 晒死人了都。
1: 我今天可能就是因为今天节目进行完之后，我们就会释怀关于自己记忆力的问题。
0: 对，是不是？
1: 因为大家有更多离谱的事儿。
0: 但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听众他说的是对的呀。嗯，就是他说我呢在一个市场上班，市场上商户在店里面我就特别的熟，一走过去就知道他是谁。但是只要这个人离开了这个市场，或在别的地方看到，我就觉得，哎，这人好眼熟，谁来着？看来只有在特定的场景才能认识人。
1: 就是他的记忆方式是靠那个的。
0: 对。
1: 因为他所在的空间的问题，所以他的记忆方式就是靠这一个一个店铺当中，或者店铺的招牌，
0: 他要有一些联
1: 卖什么东西，他才跟那个人连在一起，
0: 就是要有一些链接的
1: 感觉。比如看到那个螺丝刀，我们就会想到刚才那个听众，
0: 是
1: 就这样嘛？
0: 对，但我说的，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但其实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记住一些听众的名字，是不是也是依据他们其实曾经发过的内容？
0: 我原来是很会记听众的名字的，是因为很多年之前我们互动，就是每一个互动的名字都要念出来。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忆的，就是通过嘴部的这个
1: 就是大家说的嘛，就是读，你要读，
0: 对，我要读出来，我就会记住，是认真的，这件事是认真的。所以原来我就会大放厥词说，只要你给我留过言，我一定会知道你的名字，我一定知道你是哪个听众。我甚至会通过你的名字联想到你发的一些留言。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留言量太大，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听众又会比较介怀，说我不想让别人听到，
1: 他们不想听到自己的你名字在网络里出现，
0: 对，然后后面就不太念他的名字的情况之下，我就会不记得是谁是谁了。有一个听众说，有一天早上热早饭，把蒸锅的插头插上，然后发现蒸锅的水没有倒进去，我就干蒸了15分钟啊！哇，那机器不会运转吧？如果是电的话，是不是？
1: 因为可能有一些蒸锅它可能没有买那么新款的话，它可能没有这个装置，但现在大部分都有了。
0: 有听众说哈，犀利八卦哦，那你跟我说，我帮你记住。你不是那个吗？你不是，
1: 说不得哟，
0: 你不是记忆是一个狡猾的泥鳅吗？你。但是我有个同事也蛮夸张的，他骑电动车去坐地铁，有好几次忘记了骑了电动车，直接回家了。第二天出门找不到电动车嘞，哦，才想起来车子在地铁站。
1: 因为现在有很多这种分段通勤的朋友，就他们可能会先开车到一个位置，然后把车停在了某个停车场之后再搭地铁，
0: 对，
1: 或者说先骑电动车，
0: 是的。
1: 其实因为这种分段的关系，就比较容易忘记，
0: 对，是的，
1: 是的，因为人会。进入一个就是特别是搭那个地铁，你坐在地铁上会变成一个很松弛慵懒的状态，
0: 肯定的，
1: 然后出地铁的时候其实就没带什么脑子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没错。
0: 有听众他说，有一次呢借同事的电脑改一个表格，同事刚好在吃石榴，就分了我一半放在桌子上，还跟我说一会儿吃，结果我做完事就走了，第二天才想起来人家那半个石榴我动都没动一下。哦，就听起来有一点。
1: 然后同事路过的时候想说，耶，给他吃个石榴还不吃啊。
0: 我就说我一直都说他这个人很难处吧。对吧，就略就心有微词。还有听众他表示说，我跟我老公上班的地方离得很近，但是平时呢都是各自开一辆车上班。有一次我的车拿去修了，坐在他的车上上班，还交代他下班要来接我，结果我忙完给他发信息说我好了，你可以来接我了，他就跟我说啊，我已经到家了。我真是一个大无语哦，这是他老公的那个
1: 哦，还有是老公犯的这个错误。
0: 如果是老婆犯的呢？
1: 老婆犯的话，我已经到家了，你自己走回来呗，
0: 然后就默默走回去。
1: 对啊，还敢怎么样，
0: 毫无微词。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来聊一聊大家逐渐变差的记忆力吧。
0: 对，有哪些发生了
1: 哪些方面
0: 事情
1: 呢？
0: 然后今天跟大家来推荐一款这个特别我们适合我们秋冬时间饮用的，既应季又应景的高性价比的好东西，就是正宗的甘肃黄芪蜂蜜。
1: 再一次不怕大家笑话，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吃黄芪蜂蜜。
0: 我跟你讲哦，我真是第一次吃，我们寄品样品寄来的时候我是第一次知道，我说哎，黄芪花蜜真的好神奇，什么意思啊？我一开始也以为是里面
1: 有
0: 黄芪还是什么之类，
1: 黄芪精华。
0: 后来我们了解了一下才知道，我还是搜了那个小红书我才知道的，原来呢，就是蜜蜂采蜜的时候就是只采黄芪花。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选用的是这个甘肃的，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张掖，一个是岷县，两大黄金蜜源地。然后这边的话它是远离工业污染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荒漠草原灌木，它就比较
1: 蜜源非常的好，
0: 哎，就是比较蜜源非常的好，然后高山林地草原交错，所以呢它是这种天生的天然的，就是这种野生蜜源，非常地道的中草药伴生蜜源都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然后这种蜜的话呢，它很神奇的点就是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有一种草本味道，就是
1: 它有一种怎么说，就是甘苦甘苦的感觉，
0: 但是没有那么苦，
1: 点点
0: 也没有那么干，就是反正有一点那种，
1: 就是在那种你好像感察就是苦 味，可是那个苦味又瞬间变成那种好像有点回甘，
0: 就是
1: 那种来回徘徊的感觉。
0: 对，然后这款蜂蜜的话呢，它本身给大家也安排的是这种方形高透玻璃瓶，搭配的是木质的瓶盖，然后琥珀色的它的蜜体通透，看得非常的清晰啊。

0: 就这就说明它是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蜜，它是波美度有42度，天然成熟蜜。
1: 嗯、
0: 然后秋冬时节的话，大家喝这个蜜是非常好的。
1: 冲冲水啊什么的。
0: 线下超市一瓶啊，同样是500克的话，一瓶都要70-80。生动优选集采199块钱，直接到手4大瓶。
1: 没错。
0: 每一瓶都是500克，平均一瓶还不到50块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1: 蜂蜜
0: 这两个字啊，蜂蜜，输入蜂蜜这两个字。
1: 4瓶真的没有很多。
0: 没有很多，样品我都快喝完了。
1: 给爸妈分一分，或者是跟朋友一起拼个单都可以，而且告诉大家。今天星期五，下周一我们就不会再推荐蜂蜜给大家了。
0: 哦、所以输入蜂蜜
1: 两个字，要买的话就是今天
0: 哈。对对对，
1: 不是威胁你们，是讲真的，你们相信我们。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
1: 有
0: 哪些事情？因为记忆力变差，所以呢就导致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
1: 没错没错，我们进个整点，稍后回来。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5: 969 Number 1
4: 潮台。
1: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